0: 好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1: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You'r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your life. So be yourself. Be beautiful.

0: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8: 阿妈，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7: 少年的，你看，伊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个继续落去吼，我得真正要卡电话通报啊！
6: 啊，拍死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2: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9: 1 2 3 Go!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心愿便利贴，暖心的旋律替今天充满能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
6: 哈！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

0: 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不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每节不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哇，是雪吗？
0: 好冷啊！
6: 天哪！
7: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8: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9: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8: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9: 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0: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主题曲《我们青春》。今天的你依旧元气满满吗？让笑容和阳光一起出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愿你永远安康，愿
1: 你永远懂得飞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我是汉娜。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两个自己，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呢？
1: 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分担事情，或者在某些时候替你做出不同的选择呢？
0: 但当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那你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胞胎，那他们生活到底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到底什么样子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双胞胎真的是我见到的非常少。那我们今天双胞胎的主题，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Yuki。
0: 欢迎 Yuki。
3: 大家好，我是 Yuki。
0: 哇，因为其实双胞胎真的不是很常见，但是我们电台就是出了一对双胞胎。
3: 其实不止一对哦。
1: 不止一对。
3: 那个 Nin Echo 其实他也是双胞胎。
0: 好难得，我们电台其实有两对刚好都是双胞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透过 Yuki 的分享，带大家看看双胞胎之间的日常相处啦。
1: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肩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深入话题。今天我们要和 Yuki 聊的主题是双胞胎。
3: 其实双胞胎这个身份好像蛮常会被贴上很多标签呢。
2: 对啊，像是一定是很有默契的，然后一定感情要很好，因为都一直黏在一起啊。
3: 对啊，
2: 然后以及认为什么都应该要一样。
3: 那我们今天也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些标签，所以我们也希望从更生活的角度来看看双胞胎真正的相处应该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想先问一下，就是 Yuki 是双胞胎，那像汉娜我自己是，我有个妹妹，那安静呢？
2: 我自己是独生女。
3: 哦，所以我们今天刚好三个算是比较不一样的例子，
2: 对，
3: 可以透过不一样的例子来看一下我们在家庭里面兄弟姐妹相处是怎么样。
2: 但其实说到兄弟姐妹相处，我从小就超级羡慕有兄弟姐妹。
3: 你比较想要哪一个兄弟姐妹？
2: 我想要姐姐。
3: 哦，想要姐姐。
2: 甚至是想要了一个根本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3: 毕竟你已经出生了。
2: 我已经出生了这样。
3: Yuki 有想过其实你会想要哥哥姐姐这种？
4: 我其实想要姐姐。
3: 你也想要姐姐？
2: 想要姐姐。
4: 因为其实我不管是在堂表兄弟姐妹还是亲生的兄弟姐妹都是最大的女性。
3: 我也是。对，没错。因为我们算，我不知道，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在家族里面算是比较身为年长一点的。其实我之前会想要有哥哥，就是因为看人家就是什么被哥哥保护这样子，
2: 被哥哥照顾。
3: 对对对啊，
4: 我觉得你有点把他梦想
3: 稍微
4: 梦想化了。
2: 对，因为 Yuki 其实是有哥哥的。
3: 所以其实哥哥不一定会疼妹妹吗？
4: 我觉得不一定。那其实小时候的话会比较明显一点，就是长大以后他就是比较陌生的人的。
2: 毕竟成长每个人都会不知道，长大有时候会变。
3: 对啊，或者是因为好像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感情好像有时候也会比较不好意思表达那个宠爱的感觉。所以就会没有像我想象中这么美好。
2: 对
3: 的，谢谢 Yuki 为我打破。
2: 但真的会想象，因为有时候尤其是看那种校园剧都会出现那种说打开教室门说是谁欺负我妹。
3: 好帅。
4: 你这是什么霸道总裁的剧情吗？
3: 在
2: 幻想心情。
3: 对啊，校园剧总是会有那种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兄弟姐妹相差的岁数比较距离比较短，所以很容易在同个学校，就是身边的朋友都会互相认识。
2: 对，
3: 所以就会有那种以为会有什么互相拯救的戏码出现。
2: 那你有拯救你的妹妹过吗？
3: 没有，因为我妹也不太需要我拯救。但是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都会互相知道我们的妹妹是谁，然后或者他朋友也知道说，他姐姐是谁，就是会互相认识。
2: 因为我的室友他有一个妹妹，然后很有趣的是他们的互动就是妹妹比较像姐姐，妹妹到处都在照顾姐姐，所以是属于是性格上面比较可靠。
3: 对耶，因为 Yuki 也是跟妹妹是因为他们是同岁，所以其实在学校是同班吗？还是都是不同班？
4: 我们的话是从小班的时候是同班，但从中班到四年级的时候是没有同班的，只是到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你们知道双胞胎其实是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同班的吗？
3: 有听说过。
4: 对，他如果是国中国小的话他是可以这样选择的，然后那时候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想说，这样以后好像可以同班的机会变得很少了，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我们就同班这样子。
3: 是爸爸妈妈有去问你们的意见才帮你们决定的？
4: 有。
3: 好酷哦！因为我有听过，就是真的是双胞胎，就是他们会先学校会问爸爸妈妈说，就是小朋友要同班还是不同班，可以决定。但我没想到爸爸妈妈居然有参考你们的意见之后再帮你们做决定耶。
4: 有。
3: 那我们今天也要从这些比较日常相处开始聊起，看看有没有这些双胞胎之间到底有哪些彼此才懂的默契，还有一些让人比较好奇的故事。那首先第一题就是要想问说，你们两个虽然就是长得一样，那个性上觉得哪里是最不一样的？
4: 我觉得最明显的差异是我们，比如说小时候好了，小时候我是比他更内向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小一的时候，那个我们班老师是不准我们去，就是刚开学的时候他是不准我们去除了走廊以外的其他地方玩的。 嗯，然后他可能就想说，毕竟是小一，所以就是担心我们出了什么事，
2: 嗯，找不到人，
4: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后来我爸去跟老师说，希望我可以开放那个距离到我妹的班级。
3: 哦，
4: 对，那个时候才开放大家可以去更远的地方玩，但这个时候我还是不太敢过去，通常都是我妹来找我。
2: 哦，但是我能懂，因为去隔壁班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还蛮是要需要勇气的事情，
3: 因为那边都是不认识的人，环境比较不一样。
2: 对，尤其还要去那边说，我想找我妹妹这样。
3: 对，哦，就不想要经历那个还要跟其他人社交，所以就比较内向，不太会去。
4: 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我跟他就是一个可以说虽然都是 I 人啊，但他就是稍微外向的那种，而且我觉得他也比较会看脸色。
2: 读空气能力，
4: 他也比较厉害在这方面。
3: 相较于你来说，
4: 对，
3: 他比较擅长。
4: 对，像有时候我们家在我妈在讲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回一些话，但我妹这时候她就会稍微想要把我拉住，然后就让我不要说那句话，因为她大概也知道我要讲一些可能
3: 会讲的话，她已经大概猜到了。
4: 对，我妈可能不太喜欢的话之类的，
2: 可能会说你顶嘴的那种。
4: 对对对，那一种。
2: 所以你们个性其实是比较偏互补的嘛，就是你说，就是你有不擅长的地方，你妹妹其实挺擅长。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你擅长，但是妹妹不太擅长的地方？
4: 这方面
2: 你没有观察到，
4: 没有观察到，因为通常一个人只会看自己比较弱的地方。
2: 啊，对啦，对啦，
3: 也是，
2: 确实，
3: 这个可能要访问你妹妹才会知道。
2: 访问，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访问妹妹，如果遇到的话，
3: 没错。
2: 那接下来想要问 Yuki， 就是双胞胎的兴趣还有生活习惯是会很像，还是你觉得其实是完全不同，并不会因为是双胞胎所以会像？
4: 我觉得其实是。以我们来说啦，是很像，基本上是几乎都一样的，但还是有略有差异的部分。比如说就是像看动漫这个好了，我跟他都会看，但他其实看的频率会比我更高。
3: 看的类型呢？
4: 看的类型我没有特别关注他去看什么类型，但其实如果我有看的基本上他都会看，但他有看的我不一定
3: 有看。那生活习惯方面呢，可能像你会比较熬夜型，那如果你没事，
4: 我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在这方面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是因为双胞胎的影响，还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同一个地方生活习惯。因为我相信其实你们以汉娜来讲，跟妹妹的一些生活习惯应该还是有一点类似的吧。
3: 对啊，因为毕竟家庭同个居住在同个屋檐下，大家就是会受影响，可能你晚睡我也会跟着晚睡这样子，
4: 尤其是你在同一个房间的情况。
2: 确实，因为就是姐妹的话通常都会小时候都基本上
3: 会
2: 在
3: 一
2: 个房间。
3: 我跟我妹是在同一个房间，
2: 现在也是在同一个房
3: 间。现在没有，后来我是到大学我们才分房。
2: Oh.
4: 我们也是，我们好像国中的时候分房的，但我们国小的时候就是睡同一个房间，然后是上下铺，
3: 居然可以睡到上下。因为我小时候也好想睡上下铺，
2: 我好想住上下铺哦，
3: 但是我爸妈就没有买那种上下铺给我们，
2: 是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住上下铺。
4: 因为你可以买那种上床下桌，
2: 像学校那样，
3: 从小就开始经历那个感觉，我觉得你长大就会很有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4: 而且其实我觉得双胞胎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像我是巨高，我比较巨高，他比较不会巨高。
2: 那还有怕的吗？你不怕的，他怕。我一直要抓你们不一样的地方，
3: 就很好奇你们两个的差异在哪里。
2: 对，我一直很好奇。
3: 我们在玩找不同，你知道吗？双胞胎之间找不同。
4: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的话，以学科成绩方面的话来说，我的数理比较强，他的文科比较强。虽然最后我们两个都选文科啦，但是就是
2: 以比较
3: 科目来讲，擅长的地方比较不一样。这件事情很奇怪，是有一次曾经我在早餐店看到一个女生，就是长得很像 Yuki， 可是我又感觉出来她不一样。然后那时候还想说，我那时候没有多想，一直想说以为是有个人长得像 Yuki 吗？然后想说，还是那是 Yuki 的妹妹，因为我从来没有真的就是认真的遇到她，然后打过招呼，就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我当下就想说，还是她会不会有可能是 Yuki 的妹妹吗？
4: 有啊，那应该就是她。
3: 对对对，然后我传讯问 Yuki 说可能是大概吧，然后可是又还没有跟我确定，就是她可能也没去问是不是她去那间早餐店。
2: 对，你今天有去那间早餐店吗？
3: 对，她没有，我没有太问她，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很惊讶，就是那个人真的很像。 然后我就想说真的是很神奇，就是你一看你便知道说他们可能是双胞胎的那种程度，
2: 但是你会看得出来细微不一样是他的可能气质或他的举动让你觉得就不是 Yuki。
3: 我其实看是看他的衣着打扮
2: 哦，衣着
3: 我反而是觉得他们、哦、因为那天还有背个包包，我就觉得那个背包那个包包不太像是你的包包、哦、就是不是你平常有背过的包包。
4: 我想说我跟我妹的那个其实穿着也是很像的，
2: 真的你们穿着很像、
4: 嗯、所以衣服也 是差不多
3: 哦。但是我那天是看包包，
4: 对，我们像我现在身上这件衣服我妹也有一件，然后我的裤子我妹也有一件、
2: 哦、你们是喜欢所以一起买？
4: 没有，就是方便，从小到大一个习惯、
3: 哦、你们不会哎、欸，那你们不直接共穿一件之类的？
2: 对啊，
4: 其实有哎、欸，
3: 有些
4: 还
3: 是会
2: 共享衣柜、哦、
3: 那因为刚刚说你们真的很像，那回顾小时候照片，你们以前的照片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们连自己都快要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的那种情况？
4: 有，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因为双胞胎，是我会分不出来照片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小，
3: 可能年纪太小
4: 了，一个月两个月的那种婴儿时期、
3: 哦、婴儿，
4: 所以婴儿时期的话、哦、不管是谁应该都看不太出来。
3: 我也看不出来我婴儿的时候长相、嗯、就是认不太出来这个是谁啦。
4: 那如果长大以后，虽然我给我朋友看的时候他们是也认不太出来啦、欸、但我自己是可以认出来的。
3: 哦，你们自己是能够分辨的、嗯、爸爸妈妈也可以，但是反而是、
4: 爸爸妈妈好像不太一定，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好几次他们都叫错人。
3: 哦，他们也是他们叫错人是会搞错还是
4: 嗯，应该是单纯的没看出来
2: 哦，没看出来你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
3: 哦。因为我之前曾经是有发生我堂弟他们两个名字取太像了、嗯、所以就会容易叫错、哦、就是可能中间的字都一样，只有后面字不一样、嗯、就有时候在叫的时候就会容易叫错。
2: 嗯，也有这个可能，但是你爸爸妈妈叫你们的话应该是真的认错人了。
4: 嗯，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叫小名。
3: 哦，好好笑，
2: 蛮有趣的，
4: 所以不太会叫错。如果是单纯叫名字叫错不太可能、
2: 欸、但是我可以理解爸爸妈妈，虽然说都说是自己生的小孩应该要最了解、嗯、但是我觉得看外表就很容易认错，尤其我觉得一个很有趣就是在电台很多人都会认错我跟汉娜、
3: 欸、对啊，这件事情也很神奇、嗯、我们两个完全长得不太像，就顶多我觉得最多是发型像。
2: 对，
4: 因为我觉得你们背影很像，在背影，
3: 因为毕竟背影就是看到身形跟发型啊、嗯、
2: 对哦，可能我们身高也差不多吧。
3: 对，
2: 我们身形确实也差不多，我们体重应该没有差到哪里去，
3: 背影来讲可能是真的蛮
4: 像。所以其实你们可能才是双胞胎吧。
3: 哎、欸、是哎，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吗？
2: 要开始滴血认亲了吗、嗯、
3: 开始进入到这个环节了、
4: 啊、
3: 滴血哎、欸，其实我不知道真的是滴血认亲是真的，
2: 那好像是假的，好像
4: 是
2: 本来就会融在一起、
3: 哦
4: 嗯、没有，要看 ABO 血型。
2: 哦，是要看
3: 血型
2: 吗？
3: 不一样，
4: 血型不一样，血型一样就会融在一起，但 O 型血好像都可以融。
2: 哦，对， O 型血
3: 我是 O 型，
2: 但是我们可以融一下、欸、我们不要、欸、然后就惊讶以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
3: 对，你可以融我，我是 B 型、
4: 啊、
3: 好奇怪的场面哦。好，那想问说刚刚有讲到一些认错，那印象中你有没有哪一次被认错的经验是比较深刻的？
4: 嗯，其实我觉得被认错的经历都是差不多的，因为你要说要认错到很夸张很夸张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会在第一时间说、哦、哎，我不是那个人啦，然后或者是你就单纯的挥挥手、哦、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路上打招呼，然后刚好看到假设说他把我看成我妹，他就刚好看到我妹想要打个招呼、嗯、那这时候我就会默默的稍微举个手，然后弱弱的挥一下，然后用一种有一点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3: 有点心虚不是很确定的感觉。
4: 然后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大概的
3: 猜到，哦，有可能
4: 这好像不是 Yuki 的妹妹。
3: 因为你们应该说有时候第一眼会认错，但是当你们一讲话或者是一个动作，其实就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嗯、就会发现哦，我好像认错人、嗯、就不太会进行下一步、
4: 嗯、
3: 可能讲错话。
4: 我们会给对方一个我好像不是那你认识的那个人
2: 的
4: 那个、
2: 哦、
4: 的
2: 感觉。
3: 对，那他从你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点好像不太确定的感觉。
4: 嗯，
2: 好，有说你要说我是，那我可以是啦。嗯，
3: 所以你就是你们也会互相帮对方打招呼？这个
4: 我会啦。
3: 你会帮？
4: 我会，但是我会就像刚刚一样用一个很心虚的方式去打招呼，
2: 慢慢举起手。
3: 我好像不是认识你的那个人，但是你既然都跟我挥手了，那我也会回去吧。
4: Hello。
3: 对，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双胞胎才懂的那种默契啊？
2: 有吗？就是俗称的心电感应之类的。
4: 这个是谣传吧？
3: 对啊，因为心电感应应该认真说是你们长久生活下来的一个
2: 默契。
4: 它可能有点跟夫妻默契那种感觉、
3: 哦、对啊、嗯、那你们之间有吗？
4: 我觉得可能没有欸。
3: 没有、
2: 哦、真的、哦、你们其实没什么默契、嗯、
4: 没要说没有默契那不可能啊，但是你要说要一个非常只有我们两个才懂的默契不太可能、
3: 哦、
4: 除非你是 啊，有一种就是你可能这样讲话的时候，就你会
3: 大概猜到
4: 这样子
3: 回答他，
4: 对，这样
3: 就是大概猜得到对方想表达什么，然后我也大概接受到你想表达什么，所以我也回答了你什么这样子，
4: 对，
3: 你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沟通方法这样子。
2: 但其实这样是很亲近的人也可以有，就不是双胞胎限定这样。
4: 对，
2: 汉娜跟妹妹会吗？
3: 我们不太会这么大概能够猜到对方可能想干嘛，但好像没有到这么的
2: 这样
3: 的程度，对不对？好像我会跟他说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还是需要讲出来。
4: 这时候我还在一次给他听，
3: 那你也是硬要，然后他还搞不清楚，然后你
4: 硬
3: 要
4: 他听得懂，
3: 硬要他猜一下。
4: 像我的话，我听他两次三次大概就知道在干嘛。
3: 哦，你还是会能够猜得出来，
2: 还是有点功力在的，
4: 一点点，
2: 一点点。那你们平常是比较很常黏在一起，就是生活基本上都是一起上学、一起下课，然后在一起放学，还是你们会比较各过各，就是有各自的朋友圈这样？
4: 我们在高中以后就开始有各自的朋友圈了，因为在国中之高中之前，国小、国中，然后幼稚园都是在同一个
2: 学
4: 校，但高中以后我们就因为考到不同学校，一个去家里附近的高中，另外一个去稍微市中心的高中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变成像你们有点普通兄弟姐妹那样子的感觉，就比较不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点开始变成各过各的，但还是会稍微见面，然后

0: 一个新环境，你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就会非常的害怕。我那时候甚至是压力大到直接在全班面前哭出来。
1: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国小国中都会经历到，就是需要认识新环境的这个阶段。
0: 其实你们可能幼稚园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1: 对。但结果你要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突然间要被迫的
0: 长大，
1: 对对对，独立成长。
2: 而且这样算是你人生第一次遇到，你要只身一人去到一个全新陌生的环境。
0: 对，所以我其实高中或者说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不敢一个人进去一间完全陌生的店。
1: 其实我们也都会害怕了。
2: 对，我们也会害怕，
1: 已经习惯
0: 了。我高中的时候是怕到我连早餐都不吃
1: 啊！我懂那种感觉。我有阵子也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会突然不喜欢一个人的事情，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干脆放弃那件事。就是我那时候也是高中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吃午餐，就干脆就是不吃午餐了，或者是就是随便，就是除非我找到人一起吃，不然我就
0: 午餐还要一起吃。不是都在教室吗？
1: 就是、那个一起吃的概念是，就是坐一起可以一起聊天，或是一起吃，就是你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的吃，跟两三个好朋友坐围在一起吃的那个感觉。
0: 刚才想说你们学校该
1: 没有不
0: 是，
1: 还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在教室没错，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人吃，然后就觉得很孤单，我就会觉得有点害怕，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找人一起。
2: 而且我觉得做很多事情有另外一个熟悉的人陪伴，可以让自己更快。应该说更有
1: 那
2: 个
1: 环境，
2: 对，尤其是像是参加某一种活动好了，一个人去的话可能就避暑，你也不敢跟其他人有互动，
0: 你可能会呆呆的坐在那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2: 对，但如果有熟悉的人在的话，你可能甚至会想要举手互动或是怎么样的，
1: 就是会两个人比较有勇气，
0: 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你还是至少有一个保底的互动的人在，你不会一个人
1: 对
0: 尴尬
2: 尴尬
0: 在那边。
1: 没错，那你们平常这样子如果超过一整天完全没有联络，心里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0: 我还没有尝试过这种事情耶，其实。
2: 所以你们基本上是每天都在联络。
1: 那像那种嘞旅行，什么毕业旅行，你们一定会分开吧？
0: 对，你不说我还没有想到毕业旅行。
1: 那
0: 如果毕业旅行的时候有其他朋友，所以不会想起这种东西。
1: 已经OK，
2: 就其他朋友
1: 妹妹
2: 就随便
1: 聊。对，分散掉那个注意力，所以你没有认真的你们分开过不联络的情况吗？
0: 我印象中是没有。
1: 好酷哦，你们真的是形影不离。
2: 对啊，
1: 这样算形影不离一种吧。
0: 也算吗？
1: 就从上课
0: 网络上形影不离也算吗？
1: 你们平常也都会传讯息吗？就即使可能你们在上课就是分开的情况下，
2: 对，然后或是午餐吃什么晚上拍一下这种
1: 会聊天吗？
0: 不会不会，这太黏腻了。
1: 你们没有到OK 啊，我跟我妹也不会，顶多偶尔就是可能看到什么东西分享给她这样子而已。
0: 其实我也不会分享给她。我们就是要吃饭的时候问一下，你要吃什么？
1: 一起吃还是不一起吃这样子问一下。那你们其实因为你们平常也是你们两个大学是住在一起，算是很真的算形影不离啦，其实每天都会见面成。
2: 对啊，其实这样也算是得偿所愿的，高中分开，然后大学又很巧的又考到同一个学校。
0: 这个没有很巧，
1: 那
0: 时候
1: 很巧
0: 吗？因为那时候是他繁星已经上了，他那时候繁星就已经上淡江了，但我很不幸的繁星没有中，因为我的那个百分比比较后面一点，所以我那时候是在考了。我那时候考试选了淡江、明传还有辅大，这三个，但辅大把我刷掉了。
1: 好的，
0: 所以后来我
2: 谢谢你公布这个有点小难过的小资讯。
0: 我后来就是在
1: 淡江跟
0: 明传
1: 做
0: 选
1: 择，
0: 因为其实明传的那两科系我也还蛮喜欢的，但后来就是综合考虑说，
1: 跟妹妹
0: 如果在跟妹妹一起的话会比较
1: 方便。
0: 方便，然后现实一点来，
2: 就是觉得说，还好我这辈子有双胎妹，为什么露出一个粉面笑容？这个笑是什么意味？
0: 要说的话，我觉得我这种想法我都比较立即一点的时候，
2: 比如呢？
0: 比如说，要去某地方，但我不敢人去的时候，还会有他，我可以把他抓过去。
1: 确实，这事情对我说，就是像如果我需要我假释的时候，我如果让我妹，我会觉得，还好我妹妹去做这些事情，那个心态，就觉得还好，
2: 可爱哦，
1: 安静就。没有这种想法，我
2: 没有，我
1: 必须扛下一切，
2: 我要扛下一切。我等爸爸妈妈气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骂爸爸妈妈，
1: 对啊，没有人帮你分散火了这样子。
2: 对啊，对我生气，自己锁在房间，没有充电，我还要自己默默看有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出去，你可以帮我拿，
1: 超可怜。没事啊，正子也是有独生子的优点啊。
2: 确实，
1: 但宋梦那种有见面就是不应该受。有没有想过

0: 如果有一天你们可以互换人生一天，有没有想做什么事情？
1: 对，如果你现在是你妹妹的话，妹妹这个身份，
2: 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件事情。
0: 那现在想一下，
1: 没
0: 有。对啊，先想一下。
1: 假设、
0: 假设有没有瞬间想说，如果你是他，你可以怎么？
1: 对，
2: 我可以跟朋友比较亲近一点，因为我发现我跟他的朋友是有差别的，像他的朋友都是会比较。
0: 太外向一点，
2: 对，比较像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俩性格本身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感觉，
0: 不一样、
2: 我的朋友都是比较内向、对，内向一点，
0: 相较于你妹，
2: 对，但其实我爸是知道我妹朋友的名字了，到现在我爸妈还是不知道我朋友的名字、那我因为我跟他们称呼都是、说陈大哥啦，冯那个啦、
0: 没有把名字列出来，都是那个昵称带过的。
2: 对，然后他朋友其实也来过我们家。
0: 但你把朋友带过你们？
2: 没有，但我去过朋友家。
0: 就是两个在交友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2: 所以我知道一下他到底是
0: 怎么交到朋友，
2: 交到这种类型的朋友。
0: 好神奇啊！其实我也会好奇我妹怎么交到些朋友，曾经思考这个问题。
1: 真的、你妹妹也是在朋友方面差比较多的吗？
0: 其实我们两个算是蛮会交朋友，但只是交的朋友类型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妹是比较爱玩性，就是她交朋友都是很喜欢出去玩，很常约出去。我交朋友比较像是我们。偶尔会约吃饭约干嘛，还是偶尔会出圈，但不是那么频繁。
2: 对，我也是这样，
0: 就是那个圈的感觉比较想说他怎么那么多聚会可以去那种心情、他怎么朋友都那么爱玩吗？你思考过这个问题？
2: 对、像前几个、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妹她也就去我妹的朋友家去玩、然后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朋友会不会觉得问题还是怎样，因为她说 拿了一个行动电源很开关没说我偷电了，
0: 什么意思？可以直接这样讲，
2: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朋友好慷慨，
0: 好慷慨。对，送一些电力，很慷慨说，
1: 就是这个形词。但其实听起来会发现，就是双胞胎不只是多一个人陪你长大，然后期间还是多多少会受到外界的比较还有压力。但是 Yuki 现在非常好。
0: 没错，
1: 对，就是还是很珍惜跟妹的感情，然后也可以理解说这件事情并不是妹妹存在造的、然后反而觉得妹妹的存在是很好的，毕竟有人陪着她嘛，有大学、
2: 还是一个小的资本、
0: 对你来说多了一个一直陪伴你身边妹的人、
2: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在写自传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我是双胞胎，我是不一样兴趣好了，
0: 你把你的双胞胎当做一种愉悦感了。
1: 对，然后面试就会哎，你有双胞胎妹妹
2: 面试
0: 这个没有问，这个话题也可短聊天第一就是我有双胞胎，
1: 多一个话题聊。
2: 可能是面试官没有仔细我的自传，
0: 或是他可能前几面试过其他有双胞胎，他好奇你了，
1: 说这有什么特别的？我有、以为是你有啊。
0: OK，
1: 那我讲题外话，就当初在当中的面试，我很开心，我很喜欢的原因就是面试官看到我就说，那个是指的系主任看到我说，哦，安宁，你是独生女吼，我想说。我知道这个只在我的传里面出现过一次，
0: 就是他有特别遇到你那个小的小细节，
2: 他很认真在看，
1: 所以我觉得是加分点、面试官没有过机会，但是你还是进来了。
0: OK 啦 okay, 没事，
1: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回来呢再继续收听哪个单元。
3: 撞到我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啊，抱歉，这我没有注意，您还好吗？
4: 没有关系，不好意思我想问这里是几号公车站牌啊，我在等往事的车
3: 哦，我帮您看一下，里有6530和64。
4: 啊，好啦，谢谢你。
3: 您要搭哪公车呢？
4: 我要60公车。
3: 啊，刚好车来了，帮您招手。
4: 奇怪，盲道怎么突然没了？
3: 可惜你前面有摩托车在盲道上。
4: 哎，我每天都要走这里，但常常被挡着，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
3: 我提要过去吧，扶着我走。
5: 生活中许多地方看似是小事，却是双朋友面的困境。多一点体谅，少一点忽视，但将终生关心您。
6: 郑小姐，北京是你这礼拜第四来讲了。
7: 又是周公爷爷，昨熬夜大更，睡眠不足，
8: 好累哦。
6: 汤哦，周爷爷，你什么秘籍？包里醍醐灌顶。
7: 怎么有本事？
6: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淡江之声关心。
9: 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真，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7。

0: 做好了，接下来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故收尾，来点点意，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说中。
1: 那我想要在我领口来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听过，而是真的记住。
2: 在广告之后回到两声硬座，接着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单元申请推荐。
3: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想先请 Yuki 分享一下，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和妹妹就是非常纪念价值，或是你们都很喜欢的一首歌。
4: 我要分享这首歌不太是有一个纪念价值，它算是我的观点吧，就是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
2: 为什么分享这首歌呢？
4: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妹分享过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拿到手机，然后就喜欢下载一些 MP3 到那个手机里面，然后她有下载一首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她分享给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不一样也一样，所以我就想说，哇，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在双胞胎，那个我们其实都一样，然后
2: 但是又不一样，
4: 然后就也很喜欢不一样，然后又都很喜欢彼此这样子。结果后来现在讲
2: 同性恋哦，算是一个误打误撞，以为讲双胞胎，其实不是。
4: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3: 尤其是那句歌确实是很讲中，就是姐妹的
2: 感情的那种觉。
4: 对，所以说我想说这，我的观点可能是给这首歌个新诠释吧，有点类似的感觉。
2: 是因为其实也是自己你在听的时候当下感觉是不一样。
4: 而且我那时候洗手问我妹为什么会听这首歌，然后她就说她那时候很单纯，因为那是蔡依林。
2: 她也是误打误撞的听
4: 到。我就有跟她讲过这件事情。
2: 所以她那时候是知道，
4: 她知道，因为她是看。
2: 所以她是知道情况下，就是你误会。
4: 对，是我误会。
2: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

0: 先生，我是要去
1: 可是病患如果家属的话，还是需要家属来。

0: 看似一样的外表下，一男性呢都可能会有默契，但是同时也会有需要磨合的地方。
1: 因为我们都不是双胞胎，但在每一个关系里面都需要学着理解对方，也会需要被对方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我是汉娜，
0: 我是静
2: Yuki。
1: 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是来自温岚写给弟弟这首《同手同》，也是一段有关于姐弟之间的歌曲。那么下礼拜再见喽，
0: 拜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离开我？不是说要过一辈子留在淡水心里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世界。
1: 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底下又播的歌都好听啊，新闻让你部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就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一起去。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像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路才发小东西的吗？走啦吧。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路啊？
4: 才不是，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祈福保平安的，警告你啦。
3: 真的吗？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收听跳部落的节目啊，专门在介绍原住民传说故事、山林文，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以后一定要实收听。
5: 柬埔寨诈集团花老板说，我掌握有首台湾女子
3: 那个夜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6: 事情是要回顾到6个月前。
7: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少轻赚，你们带着护照到集就会有人接你了。
3: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7: 那是当然的啦。
8: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9: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应要小心求证，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你美味的想念片头曲，美味的想念，阳光洒落，旋律唤起幸福的味蕾，准备接午餐时光。这里是淡江之声 M88.7。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乔阿妹，现在收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这桌菜怎么大家都这么香啊？
1: 先不要忙着炸，我要叫刘念，反倒知道这种热闹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仔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反倒不是只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笑声，这些全部都是回忆耶。
2: 菜咯，桂姐就桂姐，上菜咯，菜咯。
0: 欢迎收听南疆之声 FM 88.7，以下收听的是
1: 《来台湾聊
0: Season Two》，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真真，
1: 我是提恩。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一集一样是
1: 又有一位来宾加入我们谈论今天的题啦。
0: 那我们就请来宾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下吧。
3: 大家好，我是呱呱。
0: 我们今天重磅对重磅请到呱，但是如果 follow 我们 IG 就知道呱呱其实我们也是我们
1: 节目的
0: 一员，
1: 没错，还是我们的小电视。
0: 对，今天终于就是请到呱呱上节目，
1: 没错。
0: 那我们来今天主题是什么？要给提恩来跟大家介绍。
1: 好，那我一样直接主题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什么。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台湾大众交通工具啦。那在台湾我们的日常其实是被交通工具给撑起来的，可以从机车穿梭在巷弄之中啊，或者是搭捷运直抵达城市每个角落，又或者是客运跨城市移动，甚至搭高铁一个小时可以从北到南哦。
0: 对，那除了这些啊，我们还可以像火车整个岛屿的旅行啊，或是在淡水跟巴黎甚至高雄基金这些用一段短短渡轮可以完成很有生活感的一些移动，
1: 没错。
0: 所以还有自己来其实有越来越多人去搭的东西叫轻轨，对，所以慢的啊，就把这些城市的风景都有这些交通工具连在一起了。那我们自己其实就想说大家说，我们不只搭交通，而是一起看看我们每天在使用的交通工具它是怎么出现的。那我们台湾整个交通，我们这些大众运输的历史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反过

0: 程，又藏了些你可能没有注意过的细节。
1: 错，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谈论一下台湾的交通工具啦。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喽。
2: 哎，一刀塞上，然后开动吧。
3: 等等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上的欸。
4: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鲜，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2: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3: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4: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2: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1: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台湾的一些交通工具的细节资讯啦。
4: 没错，那第一个就由我来介绍吧。
1: 好的，
4: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最有台湾味的机车啦。
1: 嗯，
4: 就是如果你有外国朋友来台湾啊，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都可以推荐他去看一个东西，一个画面。
1: 没错，
4: 其实就是我们停红灯的时候啊，机车会慢慢的聚集嘛，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一整片像水一样就是满出来的一个画面。
1: 嗯，真的，
4: 就是，我记得台湾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画面嘛，就是一个斜坡，嗯，
1: 然后
4: 通勤的人，对，机车会这样子往上排上去，就有点像瀑布的感觉。
1: 真的真的，
4: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形容那个画面叫做机车瀑布，
1: 非常会形容。
4: 对啊，
1: 真的是
4: 很有画面感。
1: 对，很有画面感。
4: 而且台湾之所以会被称为机车王国，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很多条件就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1: 没错，
4: 对，那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历史背景啊。
1: 嗯，
4: 在以前196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进入出口导向的一个工业化阶段，那时候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到都市工作，但当时啊，那时候的汽车价格是非常高昂的，所以机车就成为一种大家相对可以比较可以负担的私人交通工具。
1: 对，毕竟价差真的是蛮大的啊。
4: 没错，那第二个呢是空间的结构，就是台湾的都市化发展其实有很多都是先有道路，再有规划的，所以一些巷弄它比较狭窄啊，道路也会比较密集，那这样子的环境其实就非常适合机车来行驶。
1: 对
4: 对，那第三个呢是制度的设计，就例如说两段式左转啊，这是一种针对机车族设计的一个交通规则。
1: 嗯，
4: 那目的是降低直接左转带来的碰撞风险。对，但同时它也改变了机车的行为模式，就是让分段移动变成一种日常习惯。
1: 没错，
4: 所以其实另外呢，台湾还有一些停车的制度，就像台湾的机车格、停车格的设计，它也是一种在有限的空间之中来最大化停车容量的一个解法哦。
1: 嗯，
4: 没错，所以其实机车真的就是一个在因为早期的社会让机车开始普及，也成为大家是比较可以负担啊，比较可以入手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嗯，
4: 对，
1: 像是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家才有机车这个东西，其实像泰国啊那些每个地方都有嘛，但我觉得台湾的规划是非常好的，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事故发生啊，或者是比较有条理的一些规划啦。像是我之前去泰国他们也是有机车，但他们机车真的是乱钻，
4: 就是没有像台湾一样有什么机车礼让行人。
1: 对对对，像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在台湾应该很快就会被骂之类的，但在泰国是很日常的一个东西。
4: 對對對，那据我所知呱呱其实平常还是有在骑车的对吧？
1: 哦，
6: 对啊，我要骑来上课。
4: 好，每天都是骑车来上课的。
6: 没错，
4: 所以我相信呱呱其实也认为说机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
6: 因为它小小的，
4: 对，小小的而且移动方便嘛。对，那其实机车就是在台湾慢慢的形成一种高机动性的社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出门啊，你不需要去等公车啊，叫计程车，也不需要规划太多，其实你坐上机车你马上就可以出发了。
1: 对，而且机车都是停在你离你家很近的地方，所以你随时需要随时它就在那边等着你。
4: 没错，但同时啊，其实摩托车机车本身它也会带来一些空气污染跟交通安全的问题嘛。但近几年政府其实一直都有在规划一些政策，就是会逐渐的去鼓励说电动机车这个东西的发展。哦，呱呱有什么想说的吗？
6: 蛮多品牌的。
4: 对，
6: 很吵
4: 很差，
6: 很吵，
4: 很吵。你觉得电动机车很吵是吗？
6: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那种发动的声音，但是他们的方向灯的声音都超级大声。
4: 对，他们在啪啪，
6: 对对对，
4: 就是在停红绿灯的时候，你会一直听到那个方。所以我自己如果有骑那种电动机车，我在停，我就真的会到可能前5秒、10秒才打方向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大声。
6: 我都是大概3秒吧。
4: 对，其实有点微扰民这样子。
1: 好的。
4: 对啊，但是其实真的也是因为现在就是环保意识抬头嘛，所以就是开始有这些电动机车啊，或者电动脚踏车这种东西慢慢的出现。
1: 没错。
4: 那就是近年政策呀，都一直

0: 再慢慢的去调整我们在大众运输上会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对，那机车其实也不只是交通工具，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它可以骑车去买宵夜啊，或者下雨天我们会穿雨衣骑车，这都是我们在台湾日常都会看到的一些画面，跟也是非常有属于台湾文化的日常经验在。
1: 没错，虽然我没有机车驾照，但我还是有非常多搭乘机车的经验，所以相信许多台湾人应该都有这个相关的经验。
0: 那呱呱，你觉得你自己骑车感受下，你觉得哪一个东西是最有台湾文化或是专属于台湾机车才有的一些特点在？
2: 路上的机车特别多，就是台湾的话，
0: 数量以数量来说的话，
1: 占比非常高，
2: 就是没有，就是跟汽车比的话比其他国家多很多。
1: 嗯，确实
0: 确实台湾应该真的算是机车占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
1: 对，像我去日本的时候几乎很少看到机车在路上面行走，
0: 对，
1: 就是跟台湾有蛮大的不一样的规划。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第二个交通工具，就是我们的台铁，也就是火车啦。那台湾铁路管理局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跨越不同时代的交通史，那最早的铁路建设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但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日治时期才正式开始的。那当时的铁路主要的目的啊，主要是运送一些资源啦，那像是农产品啊，还有矿产运送到港口这样子。那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台铁的路线很多都是沿着西部平原还有资源分布区来设计的。那随着现代的发展呢，台铁逐渐转为以客运为主，成为连接城市还有乡镇的重要交通工具。
0: 没错，而且以现在比较偏乡的地方，其实我发现
1: 还是可以到的。
0: 很多偏乡地方可能客运不会到，高铁不会到，但是台铁会到。
1: 对，反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
0: 而且台铁就是站点非常多地方，而且沿着西部、东部都有。所以台铁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
1: 对，但也由于系统历史的悠久，台铁在设备更新和营运的效率面临一些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误点问题主要发生的一个原因啦。
0: 对，其实台铁就是台湾有一个大家普遍会讲的一句话，高铁就是准时舒服，然后台铁会到这样。
1: 哦，就是也不强求它，只要会到就好了这样子。
0: 对，就是因为台铁可能在现在的经营上，它误点的几率比较高，
1: 实在太高了。
0: 所以大家其实会搭台铁都会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不会去追求它一定要很准时依照的时刻表上，大家是台铁要会到就好这样。
1: 好，也算是一个对它的一个另类看法。
0: 没错。
1: 好，那还有一个文化的延伸，就是关于台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台铁的便当，那也就是铁路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不只是食物，更像是一个旅游中的仪式感啦。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刚说的台铁便当嘛。那台铁便当的出现其实跟早期长途旅行有关，在过去从台北到高雄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但车上没有太多的饮食选择，所以会在月台上面贩售一些便当，那也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后来这种便当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慢慢形成一种固定的风味还有记忆，像是经典的排骨啊、卤蛋、酸菜，甚至是便当盒的设计，甚至还有到配菜的比例啊，都成为一个标准化的味道。那有趣的是，很多人其实不是因为肚子饿才买，而是因为他搭了火车就是要吃到这个便当。那这个行为已经从功能需求转变成一个文化的仪式，甚至在一些车站还会出现专门为了买便当而来搭火车的一个现象。这也让台铁便当成为台湾少数交通系统延伸出来的饮食文化。不知道你们对台铁的便当有什么想法？
0: 好吃，
1: 好吃，
0: 好吃。你每次搭高铁、搭火车都会吗？
2: 不会，但我搭火车高几率都会买。
0: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不常搭火车的人，但是我是一个极度喜欢吃便当的人。然后台铁便当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我心中觉得最完美的便当的样子。因为它的菜就是少少的，然后呢是你可以吃到各种味道，可能会有一小片香肠。然后会有酸菜，会有半个卤蛋，
1: 确实，
0: 然后一大片排骨，这样这对来说它很常见的东西，可是搭在一起就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1: 而且搭配那个你在车上的那种氛围感，就更加成。
0: 没错，
2: 没有，我只是觉得旁边人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很快乐。
0: 你就是追求那种让人家羡慕的感觉是吗？
2: 对啊。
1: 好坏，如果是我没有便当，然后旁边的那个人在吃便当，我可能真的会有点生气，
0: 对，
1: 拳头可能会有点硬了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就是聊了那么多，像台铁就是有这种便当文化，那其实现在的 台铁啊，就是因为在高铁出现之后，台铁它逐渐的转型为一些像区域的交通或者是观光的铁路。像现在政府其实一直都有在推崇一些观光列车，那在偏向地区啊，它仍然是一些不可或缺的生命线哦。对于台铁啊，对，那近几年其实有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叫做观光列车，像是明日号啊，还有蓝皮解忧号这些列车的出现，其实它都代表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台铁它不再只是一个运输的工具，而是开始会去强调说旅途它本身的价值在哪里。
1: 没错，
0: 就像是那个明日号啊，它以明日号来说的话，它主打就是一种设计感跟沉浸式体验。所以它整个车厢里面内装跟灯光座椅，它甚至是窗户外面风景的安排都经过设计的，就它可能是会 走什么海线之类的，这样子。那重点其实不是只是到达那个目的地，而是让你在移动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有那种旅行的感觉了。而那个蓝皮解忧号啊，刚刚提到的就是它是另外一种风格，它保留了传统就是柴油客车的一个样貌，它没有过度的现代化的设计，反而就强调一种怀旧的慢节奏感。对，那在这些观光列车上，你可以打开窗户去感受外面的风，听那些声音，它是一种比较接近过去的一个移动方式。对，那观光列车的出现其实也反映一个趋势，就是当我们交通越来越快速的时候，跟越来越有效率的时代的时候啊，人们开始反而会去追求那些慢下来的移动哦。
1: 没错，所以这就是观光列车出现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所以其实就是台铁啊，从以前就是单纯作为交通工具，对，慢慢的可以开始转变为观光导向了。
1: 没错。好，那介绍完台铁之后，另外一个交通工具就呱呱来介绍一下吧。
2: 那就是台铁延伸后的高铁。如果把时间拉回到1990年代，台湾西部的交通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压力，当时的台北、台中、高雄之间的往返需求快速增加，但主要还是依赖国道客运与传统的铁路，整体速度其实跟不上经济发展，所以那时候新建高速铁路的构想就是这样的背景出现的。刚开始高铁其实是一个很高度争议的建设案，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成本，因为高铁的新建的经费就是非常的庞大，政府当时采取的是民间参与的方式，也就是透过企业的投资啊，政府监督的 BOT 模式来推动。
0: BOT 模式吗？
2: 是，台湾高铁的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但是新建过程中就是也经历了资金的压力啊，还有工程延误，还有差点破产的危机。可以说就是高铁并不是一条顺利诞生的交通系统，它是一个充满转折的国家级工程。
0: 哦，所以其实当初在高铁在建设上其实也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跟压力在。
1: 就我听爸爸妈妈说这个高铁已经盖了很久，然后实际真的是到很后面才真的有可以开始达成这个东西的出现。
0: 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就是过节，我也有搭高铁，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说当时高铁新建过后啊，因为她现在就是看到高铁整个满满的人的现况，她就有点感慨，她就跟我说其实当初高铁刚盖完的时候大家不太敢搭高铁。
1: 没错，
0: 因为会觉得说速度这么快的交通工具真的是安全的嘛？所以他说在其实高铁刚新建完的时候，可能成本压力还在，然后搭乘的人也不多，又有那些运营的压力，所以在当时高铁其实他们在整个运作的背景下应该都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尤其像台湾人已经搭习惯了火车，
0: 对，
1: 已经习惯那个速度，好像一开始没有必要去追求更快的速度，反正都会到嘛。而且它的经费就是那个车费又这么贵，
0: 运营成本也很大。
1: 对，可能台湾一开始都想说哦，反正我就搭火车就好了，高铁就给那些有钱人搭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对,
1: 對, 對，台湾人越来越重视就是时间的规划，就是希望越快越好。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快时代的生活嘛。
1: 对，所以高铁越来越多人想搭。
2: 但我觉得高铁也没有贵到哪去。
0: 确实，如果你
1: 真的距离，
2: 对啊。好了，刚刚说到就是盖高铁有资金的压力，还有工程，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技术选择的问题在，就是台湾一开始其实在欧洲系统跟日本新干线之间做选择，最后才采用日本的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 700T 列车的技术。台湾高铁在2007年正式通车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象征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台湾正式进入高速运输的时代，就是通车之后，高铁有带来三个很关键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压缩嘛，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时间比较快，这样。可能从台北到高雄，本来搭台铁会是四五个小时，然后慢慢缩成的一个半小时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就是跨城市工作啊，周末南北往返，就是开始变得比较可行。
1: 没错。
0: 好，那其实说到高铁啊，像我自己本人就是那种，我是一个只要选项里面有高铁，我就会选高铁的人。
1: 我也是。
0: 是为什么啊？我想听 TN 的理由。
1: 就是钱再赚就有了。就是因为我会搭高铁就是要出去玩嘛，
0: 对，
1: 所以出去玩的时间就是越多越好，所以我觉得搭高铁会比较符合我的需求。
0: 对，我其实也是因为时间的考量上，就像是可能我平常搭客运，我像我家在云林的话，我从台北出发到云林，我可能要开车或者是搭客运，这种都至少要花到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搭高铁，我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没错。
0: 对，所以就是以时间成本来说，我觉得我不用坐这么久的车，而且其实价钱它也就是可能一千出头，而且像我们现在是学生又有学生票，其实在高铁它给了蛮多折扣的。
1: 对，
0: 就是那种学生可以打折或者是早鸟票。
1: 如果运气好的话，真的可以抢到蛮优惠的票价。
0: 对，
2: 我抢到半价的早鸟票过。
1: 对，
2: 超划算。
0: 对，所以其实高铁本身也提供这些很多的优惠在的时候，大家去搭乘高铁意愿度就会更高了。像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我现在学生身份我可以买学生票，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现在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可以多搭高铁才不会亏。而且就比较便宜，那时间又快，所以当然我的第一选择就是高铁。
1: 没错。吸引人的点实在太多了。
0: 没错。那呱呱 也是吗？
2: 我肯定是选高铁啊，它快太多了。我本来因为我之前本来都是搭

0: 正义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刚刚前面介绍三个交通运输，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入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介绍我们其他的交通工具吧。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2: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有真正的介绍下一个交通工具吧。
1: 好，那下一个要介绍的交通工具叫做渡轮。在台湾的交通里面啊，其实有一个很特别但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移动方式，就是渡轮。
0: 嗯，
1: 就像早期啊，从淡水到巴黎这段路，或者是从高雄到旗津这些地方，都会因为河流或是港湾隔开，所以在桥还没有盖好之前，渡轮其实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常交通工具哦。
0: 没错，
1: 对，那渡轮它其实本身不只是观光用的，而是真的会影响到生活啊，例如说通勤、买菜，甚至是上学哦。
0: 嗯，
1: 那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高雄旗津。对，那很多住在旗津的人，他其实每天都要搭渡轮去进入市区、进出市区，或是有些人会甚至骑机车上渡轮，然后一下船之后再骑车去上班或是送货还有通勤，所以这种机车加渡轮的组合在台湾是很独特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很少数说可以把海上的交通工具当成一种日常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其实我前阵子就是刚好有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我那天就是看到说，高雄往旗津的渡轮上有一个通道叫做机车通道。欸，
0: 没错，
2: 啊，没错，
1: 你知道吗？
2: 因为我上学期刚好去了玩了一下。
1: 嗯，
2: 然后那个超酷的，那个机车真的是就他们就直接骑进去，我就。而且下面有一整排，有一个大空地，然后他们全部都停机车，嗯，超级多，
0: 有点像机车格的概念。
2: 对，
1: 对，它就是一个大平台，
2: 没有停得很整齐了，就是大家自己
1: 找空间，
2: 对对对对，
1: 摆放自己的机车。就我那时候就看到影片是说，嗯，就像人不是都有检票口嘛，然后机车有个自己的检票口，就是你哔哔那个悠游卡之后，你骑车骑上去，然后有一个平台，你就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等渡轮到了旗津之后，你再骑你的车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你就算过了一条河，但你可以带着你的机车。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件事是超级方便的，就尤其在通勤上，
0: 对，就不用再另外租车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的
0: 便民，啊，
1: 对，也很特别，就是在台湾交通上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0: 没错，
1: 好，那其实随着桥梁它一些道路建设的完成啊，就是渡轮的角色也开始有点慢慢的改变哦。它从原本的必要的交通工具，变成现在像生活跟观光并存的一个形式。
0: 嗯，
1: 那你也会看到，就是同一艘船上，可能会一边是赶着要去上班的在地民众，
0: 没错，
1: 然后一边就是拿手机在拍夕阳的观光客啊。所以这个画面其实放在一起就是非常的有趣，
0: 对，有点冲突，但好像又有点合理的感觉。
1: 对，很特别，就是那种对比的感觉在。
0: 嗯，
1: 那其实还有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桥盖好之后啊，道路变多之后，它渡轮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消失的。嗯，它开始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就是介于交通

0: 跟生活之间的一个存在。
1: 没错，
0: 就例如说现在淡水的渡船啊，你会看到一半是观光客，然后一半是在地居民。
1: 嗯，
0: 那有的人是为了看风景拍照感受海风，但其实有的人是很日常的说，我要去对岸，我要去对面上班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就是变成很日常的一个口语上的事情，所以觉得很特别。那这种观光跟日常重叠的状态啊，其实也是台湾渡轮文化很特别的地方在。
1: 没错，
0: 那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种就是搭渡轮来当做通勤方式的生活？
1: 通勤吗？完全没有，真的是只有在出去玩的时候才会搭船。
2: 嗯，我也是完全没有。
0: 那我有我没有通勤，对我来说不是差时长。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家就是那开车离巴黎比较近。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假日如果爸爸可能想来载我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先搭船到巴黎，然后去巴黎的渡船口接你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跟他约好说：“好，那我几点几分上船，然后你在那个船口渡船口那边。”去那边接我等我。对，所以我自己大概有三四次的经验就是搭渡轮来通勤的。
1: 嗯，
0: 我觉得体验真的超酷的，就是我下班我下课回家，但是我居然还可以看到那个渡轮上的风景这样子。
2: 你搭那个船搭多久啊？
0: 我记得到巴黎大概10分钟还是15分钟而已。
2: 哦，但
0: 看情况，因为有时候它有一点就是退潮的时候中间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船它需要绕路，不然它可能会搁浅在 河中间。
1: 嗯，
0: 所以它有时候会绕比较久，可能要20分钟左右之类的。
1: 嗯，蛮酷的。
2: 好啦，有机会我去看海
1: 啊，
2: 看河看河。
0: 对 对，你也可以搭去巴黎那边玩一下。
1: 毕竟我们在淡江而已，离淡水渡船口其实很近。
0: 对，没错。
1: 对，随时想搭都可以。
2: 听说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我还没去过。
0: 哦，对，那里的双胞胎真的非常的好吃，我最爱吃的。
1: 嗯，好。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交通工具呢，就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新东西，就是轻轨啦。那在台湾的城市交通里，轻轨其实代表一个新的思维，不是追求最快，而是追求与城市共存。像是高雄的轻轨，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直接在地面上面行驶，然后穿过街道啊、绿地，甚至跟行人的空间是交汇在一起的。那这和捷运还有高铁很不一样，它不再是把交通隔离起来，而是让城市还有交通融合在一起。那从功能来看呢，轻轨主要服务中短距离移动，像是从住宅区要转乘捷运，或者是连接商圈还有港湾地区。同时也因为行驶的速度比较慢，然后路线比较开放，它也常常同时兼顾通勤还有观光的功能啦。那你会看到同一班轻轨上有人赶着上班，然后有些人拿着那个手机在拍照，其实跟刚刚渡轮是很像的概念。
0: 嗯
1: 嗯，都是就是跟生活啊，然后还有通勤结合在一起的。对，那更重要的是轻轨反映一个城市的规划的转变，那从交通效率优先慢慢转向生活品质还有空间感并重。那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城市交通不一定只能追求更快，也可以让人看见城市。所以轻轨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交通工具，而是让城市移动的方式更有生活感，那也让交通从单纯的移动变成一个可以被感受的城市经验。
0: 对，那提到就是轻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不就是有就是淡水轻轨吗？
1: 嗯，
2: 对。
0: 那两位有就是搭乘轻轨的经验吗？
1: 嗯，没有。
2: 我很常因为我家门口就是轻轨站。
0: 哦，所以你其实常常搭轻轨，搭到什么地方？
2: 搭到红树林，因为很就刚好可以转
0: 转捷运站，
1: 对对对，
2: 这就是转捷运。
0: 嗯，
2: 我还会搭去那个什么渔人码头那边，
1: 嗯，
0: 那看海是吗？
2: 对啊，
0: 看风景啊。哦，我理解，我理解，
2: 很舒服。
0: 嗯，
1: 那真真呢？
0: 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搭轻轨的机会不多，但如果搭轻轨都是为了去家乐福买东西。我以前很难，就是在我们学校这边搭轻轨，然后去到有一站就是淡水行政中心那一站，然后那一站旁边就是有那种大间的家乐福。
2: 哦，我知道那一间，但我还没有去过。
0: 哦，
2: 因为
0: 那
2: 间比较远。
0: 对，那些东西很齐全，所以我如果真的有需要，就是我会搭轻轨去那边买东西。所以其实轻轨对我来说在观光的方面比较少。
1: 嗯，
0: 我反而因为生活、
1: 就是、日常生活中。
0: 嗯，对，我对搭轻轨就是会去购物啊这些东西。我记得我自己搭轻轨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我第一次搭轻轨的时候就觉得超级神奇的，为什么我明明是搭有轨道的东西，但是汽车居然可以在我旁边。
1: 哦，没错，这是它很重要一个特色，
0: 它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感受真的是很特别，而且我从小因为我生活环境里面可能没有轻轨。
1: 嗯
2: 嗯，
0: 所以我也是因为那时候在淡水这边搭轻轨之后就觉得说这体验也太酷了吧。而且其实轻轨它就是 比较不像捷运或是高铁那些人 很明显让你感受到这东西是很快速的，就是我 就只是为了移动到下一个地方。
1: 嗯，
0: 就在搭轻轨的时候我也可以同时感受到当地的一些风景跟环境这样子。对，就不会觉得节奏这么快。
1: 对，像刚刚提到很多这个轻轨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深入住宅区，
0: 嗯，
1: 就是可能在住宅区的周围就是一个轻轨的站，所以你如果搭乘的话你就可以真的是真的深入到他们住宅里面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對，而且其实刚刚讲完这么多啊，我觉得我们淡水真的是一个宝地耶。
1: 对，任何交通工具几乎都有。
0: 对啊，我们这边有轻轨有渡轮然后又有捷运的，其实淡水也算是非常方便的地方了。
1: 对，
0: 好啊，那我们就是第一单元在这边差不多到了一个尾声。那我们其实也讲了介绍非常多台湾现在比较大众的交通运输嘛，
1: 没错。
0: 那其实有提到一些大家的各个不同交通运输的历史发展啊，到现在就是到底哪些交通运输逐渐的成为大众，哪些东西有逐渐的在转型。
1: 嗯，
0: 对，那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一单元有对大家听完这单元对于这些交通工具啊，台湾的大众运输有更多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咯。
3: 哇，第二道菜来了，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0: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4: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你刚才
3: 嗯，
4: 你知道为什么板头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3: 因为好看。
4: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0: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4: 没错，完全正确。
3: 可恶，那再来一题。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台湾你刚才。
1: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考考我们的来宾呱呱，我们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相关知识的选择题啦。
0: 嘿，
1: 嗯，那希望你可以答对五题都答对的话，你就可以获得我们
0: 的传统，就是五题都答对可以获得
1: 架杠台湾郎的一个称号。对，
2: 好，没有问题。
1: 一个虚拟的称号，
0: 希望大家可以为了这个称号而有产生一点荣誉感跟那个竞争感。
1: 对，
0: 有有，
1: 希望你可以努力
0: 好胜心。
2: 我努力。
1: 好好好 OK
0: 好那第一题就由我先来出吧。
1: 好的，
0: 好，那第一题呢，但其实我们题目里面就是除了有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一些小知识，
1: 对，有一些延伸的一些小知识啊，所以你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
0: 稍微小小的概念。
2: 完蛋了，完蛋，
0: 回到太难了，
2: 这个称号有点难拿。
1: 其实你从生活中都可以大概推理到嘛。
0: 没错，
2: 好，我来推。
1: 好
0: 好，那第一题呢，台湾大众运输工具中博爱座的比例，依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应该不能少于多少呢？比例有选项 A 10%， B 15%， C 20%， 租 25%。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觉得是 C20%、
1: 欸。哦
0: 哦，哎呀，可惜啦，答案噔噔不是哦。
1: 对，答案其实是我们的 B15% 啦。
2: 很难欸。
1: 好啦，这题确实稍难。
0: 对，
2: 不是，它每个选项只有 5% 的差距。
0: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成败就在这些小小的细节。
2: 真是的，真是的。
1: 你下次可以仔细数一下那个公车上面是不是真的 15%。
0: 你知道，就是一般的座位有几个。
2: 我刚刚脑袋只有捷运的画面，一整排蓝蓝的座位。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对，可能就像
2: 两个博爱座。
0: 没错。
1: 对，好。
0: 好，那这题答案就是 B15%， 就是因为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第53条规则啊，大众运输工具就例如捷运、公车、台铁之类的，它都应该设置规划提供给身心障碍者还有老弱妇孺优先乘坐的博爱座。
1: 嗯，
0: 那的比例就是不能低于总座位数的 15%、哦。但如果那个交通工具啊，它没有设有对号座，而博爱座就应该要临近车门。
1: 没错。
0: 就像是说近年社会对博爱座的定义有很多的讨论。好，那就是再跟大家小小的补充啊，其实现在最近这几年社会对于博爱座的定义有很多的讨论嘛。
1: 嗯。
0: 那目前的趋势推动其实是优先席这个概念。
1: 对。
0: 大家会去强调说只要有隐性的需求，就不用规定说一定要是我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老弱妇孺。
1: 对，像是有些孕妇可能前三个月看不出来，
0: 对对对，
1: 但她确实是有这个需求。
0: 对，或者有其他身体上的隐疾在啊，有身体不适之类外观看不出来的，其实都可以适用在这个优先席上。
1: 对，就不再是博爱座这三个字，比较像是 哦，大家都可以是看谁优先而已，这样子。
0: 嗯，没错。那我记得我们这学期有个节目就是办理性，
1: 对，办理性，
0: 他们有一集就是有在讨论台湾的不爱做这个东西，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不爱做这个议题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一集。
1: 没错，嗯，好，那马上我们的第二题。下列哪一座车站是目前台铁、高铁、捷运三铁共构，而且名字是一样的车站呢 ？A. 台北车站 ，B. 板桥车站 ，C. 南港车站 ，D. 以上皆是。哎呦，这题难得出现以上皆是。
0: 对，
2: 哎呦，这题应该是以上皆是吧？
1: 哦
0: 哦
1: 哦。你学这些学生只要看到以上皆是都直接选
0: 以上皆是。
2: 哎、欸，等一下，好恐怖、
1: 啊！怎么了？
0: 别紧张，
2: 我想想哦，
0: 要记得相信自己哦。但是有时候也不用太相信自己。
1: 没错，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啊。
2: 我记得台北车站有，
1: 嗯，
2: 板桥也有。
1: 好，
2: 可是没有只有这两个有，所以南港一定也有，所以是以上皆是。
1: 好，
2: 推理大师
0: 法的概念。
1: 好，没错，你答对了，其实是以上皆是啦。那其实在北台湾这三座车站都达成了一个三铁共构的一个里程碑，所以这个是很难达成的。
0: 嗯，
1: 像台北车站呢、啊、就是台湾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嘛，包含台铁、高铁还有台北的捷运，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那在板桥车站呢、啊、它就是新北的交通核心，如果你有哪一个需求，你就可以到同一个地方，然后会有不同的交通工具啦。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南港车站，那就是随着高铁南港站的通车，南港也达成了台铁高铁共站的一个里程碑，那也就是带动南港软体中心的一个发展啦。
0: 对，那其实这三个车站都非常像啦、嗯、就是它都同时都含有台铁、高铁跟捷运。
1: 没错。
0: 对，那其实台北车站有个比较特别的、嗯、它又更多的一个就是机场捷运。
1: 没错、
0: 嗯、
1: 可以直接通往桃园机场。
0: 嗯，没错没错。好啦、嗯、恭喜呱呱，我们第二题终于答对了。
1: 终于答对，我们目前对一半。
0: 对，二分之一的几率。
1: 二分之一。
2: 我现在有50%。
1: 对，没错。
0: 好，那接下来第三题由我来出哦。台湾高铁目前营运中啊，哪一个车站的进出人次长期位居全线的第二名？
1: 注意是第二名哦。
0: 对，仅次于台北站。
1: 嗯，
0: 给你选项 ：A. 台中站 ，B. 左营站 ，C. 桃园站 ，D. 板桥站。
1: 噔噔噔，
0: 高铁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台中
1: 哦，
2: 因为我平常就是大家回家也就搭到台中，人都很多。
1: 哦、嗯，所以是自身经验去推理的，
0: 没错、
2: 哎，因为剩下三个不知道。
1: 哎呦，左营也蛮大站的啊。
0: 对啊，
2: 可是毕竟它太北了，台北它太
1: 难
2: 了，太难了。台中比较中间，感觉就会更多人经过。
1: 哦、
0: 嗯
1: 嗯，好，珍珍怎么样？
0: 恭喜你又答对啦！
2: 我就不想说，
0: 你刚刚看到那个骄傲小眼神、小表情，真的没错啊。这题答案是台中站，没错。那根据交通部跟高铁公司的历年统计啊，高铁台中站就是乌日站，长期稳坐进出人次的第二名宝座，仅次于台北站。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台中站它位于台湾的心脏地带、
1: 嗯、
0: 是西部走廊的运输中枢，那也是许多南北往来旅客、啊、会在此转，就是会在这个地方转乘台铁，就是前往台中市区或是其他县市、嗯、
1: 对。
0: 而台中部地区啊，其实就是苗栗、彰化、南投这些通勤跟商务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1: 对，呱呱就是其中一位嘛。嗯、
2: 没
0: 错，所以台中站才会因此成为位居第二名的进出人次哦。
1: 嗯，没错，呱呱答对第二题了，
0: 太棒
1: 了，
2: 有点骄傲。
0: 真的，我刚刚看到你那个小骄傲的小表情。
1: 好，那希望你接下来两题都可以继续答对啦。
0: 没错，
2: 我努力。
1: 好，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四题。台铁便当历史悠久，那早期在月台上面最著名的经典包装材质是什么呢 ？A. 塑胶圆盒 ，B. 木片盒 ，C. 不锈钢圆铁盒 ，D. 纸盒。
2: 先把不环保的删掉。
1: 哦，什么是不环保的？
2: 就是塑胶跟最后那个
1: 纸盒嘛。
2: 纸盒
1: 哦，
2: 因为纸盒没有那么环保。
1: 嗯，
2: 留个纸片跟木片，木片跟那个
1: 木片跟不锈钢。
2: 不锈钢可是不锈钢成本很高哎、欸，
1: 确实
0: 哦。
1: 但你不觉得不锈钢更有那种感觉在吗？
2: 对啊，感觉
0: 便当的，
2: 感觉铁路便当的印象都是铁盒哎、欸。
1: 嗯，
2: 好，铁盒，铁盒就铁盒了，我不管。
1: 哦、
2: 成本算什么？
0: 好，恭喜你这里答错
1: 了。
0: 你刚刚离答案非常非常近、欸。
2: 木片。
1: 对，就是木片盒。
2: 我要哭了。
1: 好，那我来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是木片盒。好，你刚刚其实有一部分推理是正确的，就是它不锈钢原铁盒是很多铁道迷的收藏的记忆。但早期在月台上面贩售最普及的还是木片盒啦，就是大家主要在买的还是以木片盒为主。那为什么会选木片呢？就是它有一个良好的通气、良好的透气性，那可以吸收热腾腾米饭多余的水分，那防止米饭因为闷在盒子里面变得很湿软，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 Q 弹的口感。那就是为什么台铁便当最具有识别的代表性就是用木片盒啊，嗯，所以它是一个实用性的概念存在的。
0: 哦，乖乖没吃过台铁便当
1: 吗？对啊，你没有吃过，你没有吃过正统的吗？
2: 我吃的都是纸盒。
1: 哦，就比较现代版的。
0: 哦，就外面太那种什么福差便当啊，他们不是也就是最经典的那种木盒的？
1: 对，他还会主打就是木盒便当。
0: 对对对对对。
2: 哦，我想说那就是他们的特色这样。
1: 哦，没有，这其实是从台铁便当
0: 延
1: 伸出来
0: 的。
2: 没有太研究这个历史啊。
1: 对，那有关于这个木片便当，我有一个很想说的，就是它的包装实在太黏那个米饭了。
0: 对，
1: 就是你有时候吃到最后，那个周围都还是那个米饭。
2: 我要拿筷子去搓。
1: 对，我会直接把那个木片拔起来，然后这样放到就是嘴边，这样把它吃掉。对，所以它是有利弊啊。对，但虽然早期还是以木片为主。
0: 嗯、对。好了，那就是呱呱目前也是二分之一的几率、欸，
1: 对，又回到二分之一。你再对一题，我们就一样颁给你。
0: 就是、对、
1: 对，
2: 好，
0: 那你过半就颁给你。
1: 对对对，
2: 我现在就一半了。
1: 好，
0: 加油，最后一题哦。好，那关于呢第五题，关于机车挡泥板啊，台湾早期就是80到90年代曾经流行印制哪一类的图案，成为一种时代的美学呢 ？A. Q 版卡通人物。B. 当时的玉女红星 C. 交通安全宣导标示租自己的全家福照片
1: 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反正一样先来个排除法
0: 好
2: Q 版的卡通人物之前80-90年代应该是没有这么多
1: 嗯，
2: 先排、哦、先排好了、哦、全家福照片太不可能了反正像我这种比较社恐的是不可能的
1: 没有你要想当时有照片就已经很好了他应该要展现出来啊
2: 嗯，好，列入考虑。
1: 好，
0: 突然不删了。
1: 对，又回到三个选项。
2: 嗯，那玉女红心的话，嗯、应该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吧？
1: 哦，
2: 就是明星总是会有喜欢有不喜欢的。
1: 哦，
2: 应该不会是最红的。
1: 好，
2: 再删掉。
1: 好，很会删。
2: 安全宣导标语。可是美学、欸，美学跟标语有什么关系啊？
1: 他虽然就是做的很好看啊，
0: 标语也会
1: 是一种美学、啊、排版排的
0: 很好啊。嗯，
2: 怎么办、啊？
0: 好难选，好难选，
1: 好难选。
2: 好啦，标语好了，我觉得
0: 交通安全，
2: 他目前没有被我删到一次。
1: 好好好，
2: 就他了。
1: 好 ，OK。
0: 可惜了，
2: 哦呀，不会是全家福吧？
1: 不是，答案其实是玉女红心。
0: B， 嗯，答案是 B， 当时玉女红心。那其实这里的玉女红星其实就是指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比较红的明星
1: 對
0: 就是没有说特定是哪一位
1: 嗯
2: 哦、
0: 就
2: 是、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对就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0: 没错
2: 那这样我也要去把我的挡泥板贴一张了
0: 当然好啊
1: 嗯
0: 对好那其实答案是 B 当时的玉女红星哦是因为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台湾这是一种类似流动海报的一个独特庶民美学
1: 嗯
0: 就当时年轻的骑士啊他们流行会在机车后面的挡泥板上印上自己心中的男神女神的照片
1: 没错、嗯、
0: 对有些就是像会贴个什么周慧敏啊然后王祖贤啊或是一些就是各种歌手或是什么小虎队之类的
1: 没错
0: 这都会是当时比较红的一个偶像那通常挡泥板上啊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装饰在更是代表当时的一种流行文化的指标
1: 嗯
0: 那甚至也会被戏称为挡泥板男神或是女神哦哦
2: 那一定有很多特定的帅哥美女
1: 没错
0: 对那其实也随着机车设计的改变跟美学的转变、啊、这种现象在现在已经逐渐转变为复古趣味或是文创商品、欸、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会看到挡泥板上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1: 没错
0: 我看现在会有一些迷因放在挡泥板上、欸
2: 哦、超多的、
0: 就是、
1: 对就是
0: 你
1: 来撞我 对你
2: 后
1: 面有
2: 车
1: 这样子
0: 我那时候看到
2: 我骑得很慢的注音板好可爱哦
1: 对、啊、就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
0: 很多、嗯、所以其实挡泥板文化现在还一样还是有
1: 对只是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0: 对只是它慢慢
1: 红的又不一样
0: 移到现在对对对没错、嗯、好啦可惜
1: 了
0: 呱呱
1: 呱呱、
2: oh yeah. 下次再来。
1: 好，下次再来，没问题。
0: 你有提对两题，虽然说今天有点可惜，没有办法搬，就是架杠带我让春豪给你，但是下次好不好？我们再让你来我们台湾人节目，然后给你一个血池的
2: 编
0: 队。
1: 好，积分先保留。
0: 对，
1: 期待下次再来。
0: 下次他只要对一题就有什么？
1: 对，也没有啦，就我们视情况考虑一下。
2: 下次再来打败。
0: 对
1: ，OK OK， 没问题。
0: 恭喜呱呱啦！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二单元啦。那我们要先进一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喽。那我们等等见。
3: 老公，我们离婚吧，
5: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6: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5: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7: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筋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甲，台语俗谚倒倒贡。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3: 薄荷理财。
0: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些传统的俗谚或俚语，然后之后会介绍一个近期的活动给大家认识啦。那马上第一个俗语来给珍珍介绍一下吧。
2: 好，那第一个俗语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哦。
0: 好的。
2: 行船走马三分命，
0: 行船走马三分命。
2: 没错，你们都念得标准耶。
0: 好的。
2: 那翻成中文就是行船走马三分命。
0: 嗯，
2: 那它其实在字面意思上，就像刚刚大家听到的，行船就是指搭船啊，走水路，走水路。嗯，那走马其实就是骑马跟走陆路的概念，就是古代的交通嘛。嗯，那三分命三分命就是指说有一部分就是要看命运的。好，那这几个单字连在一起就变成行船走马三分命，行船走马三分命。
0: 嗯，
2: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人在移动或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虽然说可以提前做准备跟规划，但仍然有一部分是大家没有办法自己掌控，啊，需要依赖运气或是天命的。所以这句俗谚就是源自于说，早期交通条件不稳定的时代，无论是搭船出海还是骑马赶路，都有可能会受到天气、环境或是突发状况的影响。
0: 嗯，
2: 因此带有一定的风险在。
1: 嗯，
2: 那它不只是提醒人们说交通的不确定性，但也反映出过去生活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跟敬畏。所以即使是放到现代啊，交通工具也变得非常快速跟安全。
0: 嗯，
2: 那这句话仍然是适用的哦，因为像误点啊、天气影响或是突发状况，像地震这些的，
0: 嗯，
2: 依然是存在在我们的交通工具之中。所以其实也同时影响我们在规划之余，也要理解跟接受这些不可变数、不可预期的变数。
0: 嗯
2: 嗯，这句话最终的意思就是希望说大家要去理解跟接受那些不可预测的变数在，就大家要学会去理解，
0: 放宽心啦。
2: 没错。嗯，
0: 好，那紧接着第二个比较短一点，那这个俗语叫做告不一回家，来真真念一次吧。
2: 告不一回家。
0: 好，呱呱。
4: 告不一回家。
0: 没错，非常的专业。那告不一回家这个俚语的意思呢，就是用来形容一个坐了也不会改变，那就是像狗会对着那个火车一直叫嘛，但火车也不会因此停下来或者改变方向，还依然会照着自己的轨道前行，所以这种行为就被拿来比喻白费力气或者是无法影响大局。那这个其实也是反映出台湾早期铁路出现后，人们对新事物的观察，就是用生活中常见的画面去形容一个无力感或者是徒劳无功的概念。那放到现在也是被常用来提醒人，就是有些事情如果方向错了或者是对象不对，那再怎么努力也不一定会有效果啦。
2: 嗯
0: 嗯，蛮
2: 错，就是非常有，
4: 嗯，很有深度。欸，
0: 对，
2: 很特别，就是因为你听名字你
0: 完全联想不到这个，
2: 对对，想不到说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0: 嗯，
2: 而且其实你不觉得这两个俗语很酷吗？就是虽然说是一般的交通工具，欸，居然可以拿来被衍生成另外一个意思。
0: 对，而且意思是大那个完全不一样方向这东西。
2: 没错，真的太酷啦。好啦，那就是介绍完两个俗语，那我们要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
0: 好
2: 好，那第一个俗语叫做行船走马三分命，
0: 行船走马三分命。
2: 那第二个呢？
0: 告不一回家，
2: 告不一回家。
0: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两个俗谚啦。那最后，怎么样？要介绍我们的活动给大家认识了是吧？
2: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活动给大家认识好了。
0: 好的。
4: 好，那这个活动是从野台到剧场，歌仔戏的华丽转身与现代演绎。
0: 嗯，没错，那这是一个台语的文化演讲啦。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会邀请到林显元老师来亲自为大家演讲啦。那歌仔戏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传统戏曲，那百年来时代变迁不会不断蜕变，那显现出丰富多元的样貌。那这个讲题就是带领听众走入歌仔戏的世界，探索它的源头，还有一些表演的形态啊，或者是艺术的特色，还有当代的转型，那就是会带我们理解这个国宝级表演艺术的 样貌这样子。嗯，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珍珍，
2: 时间呢是在2015年的5月9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那地点呢是在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的11楼研习教室。那地址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南路2段125号。
0: 嗯，
2: 对，那其实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的嘛，所以大家可以踊跃的去参加。主办的单位呢是社团法人台湾台语文化协会。所以大家真的对于就是不管是对于协会还是活动本身有兴趣，大家真的都是可以踊跃的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去报名。
0: 没错。
2: 嗯，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到了我们的尾声啦。那最后珍珍是不是想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听啊？
2: 没错，其实我们整集都在提到台湾的交通工具嘛。嗯，那有一首歌我就觉得非常适合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谢欣芷的《交通歌》。
0: 哎，哦，
2: 听起来就是很交通运输，
4: 很直白的歌名。
0: 对，没错，
2: 没错。那其实歌词里面它比较直白，但它提到了非常多我们平常生活会接触到的交通工具，
0: 嗯，
2: 像汽车啊、火车，然后高铁、飞机、捷运、轮船，它都有提到。
0: 哦，
2: 没错。而且它其实里面歌词在歌曲里面有加入一些就是这种这个交通运输会发出的声音，
0: 哦，
2: 非常酷，
0: 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
2: 没错，那节目就是在这边也不知不觉来到了尾声啦。那我是主持人珍珍，
0: 我是提恩，
4: 我是呱呱。
2: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会继续在线上跟大家见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谢欣芷的交通歌吧。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印地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欸，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5: 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我回来了。
8: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7: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8: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7: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9: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99次我爱他。午餐时间，用爱填饱心和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2: A few moments later，
1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1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1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1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5: 啊，那是什么？
1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9: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
20: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

0: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4: 哎，你在干嘛？
5: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6: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5: 电子烟还好吧？
6: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5: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7: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踮起脚尖爱。就算爱与梦想需要踮起脚尖，也要勇敢去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5: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7: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这首歌曲，大家可以听到歌词中有一种香奈儿跟模特儿之间不太一样或者是相对紧密的一种情感。我觉得跟长杰老师还有他这个跟了八年的学生来说，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长杰老师聊聊了，想问说这个学生对你来说为什么就是可以感觉到你至今都还对他非常的牵挂，他是跟他是怎么样认识的呢？还是从以前到现在他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1: 是也没有到牵挂这么夸张。
0: 就想说老师刚刚在电话中，因为我刚在一旁听的时候觉得老师好像一直叮咛他说你要记得做什么做什么。
1: 那所以他论文拖很久没有啦。就是这个我有蛮多，每一年大概都会有几个跟我比较熟的学生，然后他算是从大一开始就一直跟我到现在研究所，然后中间他有做蛮多不同的决定，像转系啊或者是双主修啊，然后念研究所啊，他都有跟我讨论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就等于是他的成长的路途一路上，而且我们还一起做过毕业制作
0: 哦。
1: 对，他是总招，然后我是指导老师
0: 哦。是他的毕业制作，
1: 就是他们的总招本身就是策展组，
0: 嗯，
1: 对，所以他是策展人，然后我是指导老师，所以我们的关系蛮紧密的，所以就是蛮多机会有一些合作这样子。
0: 等于说你看着他从一个很青涩的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好像蛮多成就，然后完成了很多事情。
1: 对，他后来也有变成是很多外场的主持人跟节目的主持人，还有做一些虾皮直播啊什么的。
0: 很厉害耶，他感觉身兼很多职的感觉。
1: 非常厉害的同学。
0: 那老师，因为就我知道八年的过程应该也换了不一样的环境吧。
1: 对啊，所以我从事新来淡江，他也从事新来淡江。
0: 他等于追随老师的脚步。
1: 对，他就是我徒弟，大弟子。
0: 哇，大弟子。那老师有就是有什么样的真传传授给他吗？
1: 有啊，就是之前他们在做大专生论文计划之后的时候，我有跟他讨论很多关于一些研究的面向啊等等什么东西。
0: 嗯，
1: 那可是像广播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先参加的，所以反而是他影响我，就是他有教我很多广播的东西。
0: 真的
1: 哦？所以就是我们是教学相长。
0: 對對對，就是互相从彼此身上吸取了蛮多经验跟一些想法。
1: 我本来没有想要做 podcast， 也没有想要做广播，然后是他先做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非常好玩，应该要玩玩看。对，我才玩的。
0: 因为长杰老师感觉也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抱有一个好奇心，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很喜欢尝试的一个人。
1: 嗯，
0: 那长杰老师那个时候会想要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有想过要跟他一起主持那样的节目吗？
1: 我们有几集有合录，可是主要不是我们不想合录，主要是因为我做 podcast 的场所是在我家。
0: 比较舒适一点。
1: 对，就是你知道 有一种私人 podcast 场所，就是会在衣橱里面那一种。我就是在衣橱里面的那一种。
0: 老师真的在衣橱里面录 podcast？
1: 对啊，我在衣橱，这才不会有回音啊。我是认真在衣橱里，所以有一个人来过之后，他就不想跟我在一起主持。
0: 好想看哦，好想要看。
1: 我就是一个哈利波特。
0: 我之前也有尝试过，就是因为为了避免收音的问题，然后在那个床上，然后把棉被盖起来。重点是那个时候是夏天，然后还要用那种超厚的棉被把自己盖住，然后在里面很困难的这样收音。
1: 对，就是要想尽办法把杂音去掉。
0: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真的很难做这些事情。
1: 就后制还要很麻烦，就不如前制的时候就做好。
0: 没错。那想问老师跟这位同学，该怎么称呼他？
1: 喵喵。
0: 喵喵。老师跟喵喵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开始这样子这么熟啊，然后决定说我要离开原本的学校，然后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我就是让喵喵有这个可以跟老师一起走，然后想要跟老师继续学习的这个心。
1: 应该是说他进口传系的时候，我就有先劝过他传播领域的事情，然后后来
0: 用劝吗？
1: 劝的。然后因为我觉得经济系其实在财经类型里面不算是讨好的事。对，然后我说那你想做传播的内容，就不如到口传系。然后到口传系之后，他就做了蛮多广播啊，还有一些短音之类的东西。然后做之后他就休息了一年，然后我就说你与其休息，你不如就来念个研究所吧。 然后他就被我骗来淡江。
0: 哎、欸，那个
1: 没有，我就跟他说淡江其实
0: 半哄半骗这样。
1: 淡江是一个综合大学，它有很多不同的科系，我觉得可以在淡江学到蛮多东西。就是世新传播很强没有错，但是他就是以传播学院为主嘛。那他来淡江的确他有到工行系啊，到其他系去上课，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对硕士生们来讲或是大学生们来讲，你们有办法双主修或者是修很多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所以喵喵是跨系，他是等于说从经济系然后
1: 跨到口传，然后他大三大四的时候还去修公共卫生。
0: 是转系吗？
1: 不是，他是一个
0: 双主修
1: 北医的。对，所以他就等于是跨了很多，然后他的 AI 又很强，资讯工程很强。
0: 哇、好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啊。
1: 是是是。
0: 那老师熟识，就老师跟喵喵熟识之后，你觉得除了 podcast 这件事情，还有对于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然后其实也不要怕不对，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 AI 或者是 Python 的那些工技术资讯工程的东西都是他 push 我去做的。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那么数位，是因为他很数位，所以他跟我讲说这些东西你碰了之后就会变成你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耶，碰了之后我就会了之后我就可以教大家
0: 就可以在淡江大学开课。
1: 对，就可以在淡江大学开课。所以我就是他是 push 我去做很多新的事情的一个人。
0: 难怪老师那个时候就是在淡江的时候开了一个跟 AI 相关的
1: 课
0: 程。
1: 对啊，
0: 哇，那他真的是带给老师蛮多启发跟回馈的耶。
1: 对啊，
0: 感觉这样子的关系真的蛮好的。因为感觉师生之间的关系如果很紧密的话，有这样子的连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就有点像是英国的师徒制啦，就是其实我蛮向往就是像英国那种，就是一个老师带着一个学生，然后我们一起探索某件事情，一起研读某些事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对，
0: 那老师跟学生之间我们在对内容啊，或者是在比方说要请他交论文啊，或者是要检查功课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吗？那你们那个时候是可能一些不愉快的情绪是怎么解决的，还是你们都没有？
1: 我们有啊，就他常常迟交啊但是因为他都在打工或者是什么当主持人，我就说你不行，因为要赚钱。对，因为他就是自己赚自己的学费，所以我也会比较体谅一点。对啊，但是就是他，所以他才拖到现在还没毕业啊我再给他半年的时间，希望他可以毕业。对啊，
0: 了解。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要记得好好休息啊，就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对，所以今天的旅客呢，我们休息也不一定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也有可能是就是我们看看说身边有什么样对我们好的人，或者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喘口气休息一下吧，来自王菲的无常。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出发，那请您务必上车前记得系妥安全带。那刚刚呢也有跟长街老师聊到了，就是怎么样跟喵喵认识，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羁绊，然后接下来想要再跟长街老师聊一聊，问一下长街老师，跟喵喵之间呢当初有什么样让你就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吗？
2: 印象深刻回忆大概是做毕制的时候吧。我相信每一个做大传念大传系的同学们，就是毕制是他这四年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们又因为他是策展组我们有五个人，然后包括我是指导师，不断的争吵，就是为了不同的理念然后设计方式啊，然后还有整个工作流我们改了非常非常多次这样子，然后以及带领班上的同学慢慢每一组都要做出他们的合格的东西，这件事情就是还蛮多摩擦的。然后但是在每一次摩擦当中，我们都彼此啊，不止我跟喵喵，还跟其他的几个同伴，我们都慢慢的可以抓住那个节奏，然后最后我们花了没有很多的钱，然后办出了一个很好的展。
1: 哦，
2: 对，就是口传系有史以来
1: 最好的一个作品，
2: 最好的一个作品。
1: 哇，那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从这种不同的摩擦跟应该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角度的碰撞之下，应该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2: 对。
1: 但这种就是因为这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慢慢拼凑就可以拼凑出一个很棒的东西。
2: 对。
1: 因为现在喵喵也跟着长街老师来到了淡水嘛。那在淡水这个地方的话，长街老师有什么地方是想要跟喵喵一起去，然后一直很想要跟他一起去看一看那个环境，或者是去踩踏的地方吗？
2: 我原本呢、以为喵喵会，就是我一直推荐他的电视台，因为他自己是做节目，
1: 我们在电台，
2: 电台对不起，电台，然后。对，我本来以为他会想要做节目这样子，所以我本来有帮他争取到一个做节目的机会这样。但是后来他就比较没有在做节目了，就是比较转外场主持，户外主持的这个类型这样子。不然的话，我还蛮想跟他做一档节目，然后是专门聊电影的东西的。
1: 电影的东西，
2: 对，可惜就是没有这机会。
1: 相对来说。长街老师想要带喵喵一起去看一看或者是探索的地方是淡江之声广播电台。
2: 对。你那时候不知道在不在，反正就是你那时候在，就是他一开始有来参加我们的暑训。
1: 哦，有吗？
2: 有啊。
1: 哇，我的印象完全
2: 是
1: 好多年前。
2: 对，那很多年前，就是他有来暑训，然后也有来一开始。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因为要整个进入体制，他就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
1: 就是需要蛮繁复的一些花时间的东西，
2: 对，就是要变干部化，然后所以他就离开了这样子。
1: 所以之后他也没有再自己再另外经营频道或者是什么，对吗？
2: 他有做短影音，然后做虾皮直播。
1: 哦，
2: 对，
1: 但 podcast 的话就没有
2: ，podcast 就没有了。
1: 然后现在就变成他影响了长街老师，然后长街老师现在在自己做自己的 podcast。
2: 对啊。我 Podcast 很红哦，自己讲。
1: 老师的 Podcast 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坚持啊？因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收益啊。
2: 大家请可以收听那个伪学术认真听，然后我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为什么没有收？收益？其实我是借由 Podcast 去整理我的思绪。我自己有一个粉专，然后粉专至少也有20000多人，然后。我会分享一些文章啊，或者是我的摄影跟作品等等的。然后有因为当老师嘛，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做研究的或想要发表的。我如果不能在期刊上发表，我就会选择用网络或者是用 podcast 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那我自己一开始的 我自己做学术或做研究的目的就是我不想要让知识是一个无聊的事情，我觉得知识是一种科普，它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得到，然后是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就尽量的会让我的 podcast 是一个跟生活有关的东西，但是它可以讨论一些社会学啊或者是大众传播学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比较能够接触到。
1: 那我刚刚听到这边，我其实很想要问，就突然有个疑问冒出来，想要问长杰老师，老师你当初会想要当导师或者是当教师当教授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时候是为什么？
2: 我从小的职业就是想要
1: 填，就从小那个要填单子的时候就想当老师这样。
2: 没有写老师，我是写科学家
1: 哦，
2: 但是我数学跟物理化学不行，所以我就只能转而变成社会学家。
1: 嗯，老师你感觉很适合戴那个太空帽然后穿太空服你知道吗？
2: 没有，我不行。
1: 所以就是后来就开始观察社会上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
2: 对，因为我理工不行，所以我就从理组转成文组这样子。
1: 但转成文组之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真的很想要一直待在学校？
2: 嗯，我觉得学校相对来讲是一个资源丰富然后又安全的环境，然后我喜欢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小朋友就是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那给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动力去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保持好奇心然后对事物有热情并且诚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你知道外面社会藏污纳垢，我不想要接受社会的铁拳。
1: 哎、欸，我最近也越来越有这种感受、欸，哎，就是发现，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甚至是那种很皮的高中生也好，就是跟年轻的生命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被感染，
2: 真的，
1: 就是会被他们的活力跟。不管是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好，就会发现那种纯真还可以保留的感觉真的很棒。
2: 我连吃个早餐我都会觉得旁边的大学生真的是太可爱了，然后就是觉得我一整天都充满希望。
1: 好可怕哦，大学生吗？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
2: 我去三重吃五等奖就会觉得旁边的就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1: 好，老师我们这个没有打广告。就是连吃饭然后看到旁边隔壁桌的学生，
2: 对，
1: 只要是那种你比较年轻然后充满活力，
2: 他们都会讨论一下今天要上什么课啊，或者是要翘课去哪里啊，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超
1: 青春。
2: 对，青春。
1: 好怀念吗？你会怀念就是当学生的日子吗？
2: 不会，我因为我一直在学校，所以我没有什么怀念的感觉。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转变身份。
1: 嗯，
2: 对。
1: 那你在当老师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样的贵人或者是对你印象很深刻的人吗？
2: 当然都是，其实大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指导老师，就是你的论文指导老师之后如果不小心溜溜也要念研究所的话也会碰到论文指导老师这件事情。论文指导老师绝对是你的贵人，就是他会给你很多想法或者是很多点子，然后他也有责任或目的带领着你前往正确的道路。然后我自己在这一路上就是有硕士班的老师跟博士班的老师，我觉得他都有带领我到蛮正确的道路上，然后我觉得还蛮感激的。对，
1: 六六也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都很好，而且都给我蛮多启发的。我想想看，我好像印象我蛮深的是国小的老师，他那个时候给我朗读跟演说的机会，所以让我现在就是有发现说自己的口条其实还蛮好的，然后对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
2: 对啊，
1: 然后才可以在这边遇到长杰老师。
2: 不要这么说。
1: 然后才可以接受长杰老师这么好的教育。
2: 是。
1: 然后然后给我很多想法跟激荡这样子。就其实我觉得老师身为一个陪伴的角色真的在蛮多时候都会对学生有很多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我觉得在学生这个个体的身上经过他的转化一定都会成为一个蛮好的养分。然后在我后来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不太爱读书，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好遇到一位很包容我的老师。国中好叛逆哦，国高中好叛逆。
2: 你现在也没有很包容。
1: 没有，我以前是真的很皮的那种，然后就觉得说人家只要叫我做什么你只要讲了我就不会做。
2: 是。
1: 到现在也是吗？
2: 现在还差不多。
1: 然后
2: 你的 deadline 快到了。
1: 不能讲这个老师。
2: 好 ，OK。
1: 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到后来发展说，觉得自己对真的是对声音，然后对传播这块是有兴趣的，然后慢慢引导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
2: 是。
1: 然后上了大学之后，也发现有很多领域未知开发的领域，其实透过很多老师很活灵活嘛，就是很鲜活的教学方式，然后都发现，对这些内容其实也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带给老师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给他们什么样的回馈，但到现在我都还是会喜欢回去母校走走看看啊，然后看一下说，就是这是我长大的环境，然后我待了这么久，然后老师带给了我这么多滋养，这个环境带给我这么多滋养，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聊聊什么，然后回馈什么样的东西给他们，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我每次回到母校都会哭
2: 哦，真的哦？
1: 老师会回母校吗？很少。
2: 最近有预备啦，
1: 有预备回母校是什么意思？
2: 对，最近有想要回去一下看一下，觉得好像有点久没有回去。对啊。我说到你这个，我觉得我还从你身上学到蛮多东西。我每次看你那个现场场控，就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你可以
1: 没有，
2: 就是你可以在主持的状态中把非常多东西，就是说到一个非常精确你想要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
1: 老师现在变成夸夸怪了。
2: 没有，是真的，是真的。这个是我在你身上学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像电台里面有很多人的成长，我仔细听了大家的节目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从对三年，这两三年是真的有变化非常非常多。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种羁绊还有教学相长的关系真的非常难能可贵，所以如果大家也还记得印象中有哪一位老师对你有很深刻的影响的话，说不定其实你对老师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记得有空的话可以回学校看看，或者是联络老师啦。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咯。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节目的最后送给您一首来自王菲的《人间》。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6: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7: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欸。
8: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6: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8: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
9: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3:00。推荐您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爱》，微凉午后，歌声像细雨带来浪漫与思念。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0: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 Her Voice 是一个在聊女性之美的节目，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来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看法。
1: 那我们待会第一站就是美的展开式，不要错过咯。
0: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现在的单元是美的展开式，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小只女生的娇小身高美。呜，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身高好像就是有点差距，
0: 对，没错，我们可能有点脚萌身高差，
1: 最萌身高差。
0: 然后像大家可以猜猜看，我们两个人的身高大概是多少？那我一五是155公分，
1: 那我是19167公分，
0: 我是蛮高的，
1: 应该差快20，
0: 对，
1: 10公分，
0: 12公分了，对对对对。好像是那种最佳情侣身高是落在12公分，
1: 很多女生都很向往。
0: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像我自己小时候的话，会觉得就可能因为身高问题，我有点小小的困扰一阵子。然后像那时候我就会去算，就是你爸妈的身高，它会有一个公式出来，你会有你到底会长多高，就是而且女生的生长板比较容易。就比较早就密合了，
1: 对，
0: 對。然后像我的月经也是可能就是大概国中前就来，我会觉得、好像偏早一点点嘛，对，跟同龄人比，然后觉得啊，那我是不是真的都没有时间长高了，然后就算了那个公式之后，然后、真的是算了没关系。对，反正后面也慢慢释怀，不过还是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场景，我会觉得如果是身高高一点的女生，她们会比较有，就是会在生活上过得比较方便舒服。比如说举个例子，是我们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人真的超级多、超级挤哦。有一次经验是特别印象深刻，是我们那时候要去高雄的一个动物园，然后它有个接驳车这样子，里面的那个接驳车真的是，因为它一般那个班距还蛮长，好像几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一个小巴里面会塞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又很矮，就是旁边都是全部都是、成人的身高，然后我完全呼吸不到空气。其实到现在我如果坐到很挤的捷运还是会变成这样子，对，就觉得真的是很稀薄的空气，
1: 而且会觉得够不到上面，
0: 对对对，会觉得很不舒服。没错没错，完全没有就是多余的空间可以让我存活的感觉，就是夹缝中求生存。对，
1: 很难，那个你脚要很稳才可以抓地。
0: 对对对，没错，核心要很稳。对，然后像是还有另外一个是穿搭，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可否认是身高高的女生穿衣服会比较，就是有点类似，对对没错，然后像是天生的衣架子的感觉。对，像是我们比较矮的女生呢、就是会如果你穿比较长的落地裤，应该说就算它只是7分裤或别人的9分裤都会被我穿到落地裤，然后如果刚好那一天有下雨的话，回家或是我走到半路的时候，那个裤管就已经是湿掉的状态、对，没错，有时候其实有一点小困扰。对，
1: 那你是会平常买衣服的话，你会上网去查小只女生的那种衣店吗？
0: 我会查，就是对娇小女生的 有没有推荐的裤子。其实真的裤子就蛮难挑的、因为真的就是腿比较短这样子，
1: 需要试穿才比较保
0: 险。对对对，没错没错，或是你要确认那个长度是不是可以。
1: 我懂。那因为我像我是19，然后我的身高大概是167，那我觉得我会长得比较高一点是因为遗传、就像我爸爸他身高就是187，然后我妈妈160，
0: 很高欸，
1: 对，然后我就这样167，然后我妹妹好像也大概162左右，所以我们一家好像都还就有点比较高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我也是长得特别高的那种，就是从国小小一小二
0: 然后就很高了，
1: 对，就比别人高一点、但是我月经也是蛮早的，我月经好像也是小6的时候就
0: 因为比较早这样子长高，
1: 女生好像也都会比较早一点、对对对，对，哦对，我记得很清楚，是
0: 吃炸鸡，
1: 对，就是那种小5小6，就是会男生都会比你矮， 然后你上到国中之后，
0: 就突然抽高，他们很恐怖，就突然的抽高，而且他们都超级瘦的，
1: 超扯的，男生真的抽高超快的，但我还是就是班上前几名，
0: 数一数二高，
1: 嗯，然后一直就到现在。可是我好像身高就从大概高中之后就没有再
0: 长，
1: 对，
0: 正常。
1: 大学好像长高0.5还是一公分，
0: 那也蛮多的耶，
1: 然后笑得很突然。要说我身高有什么缺点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有时候拍照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站在最后面，可是最后面就一定会不显眼，然后被大家挡
0: 住，最后面脸比较小，
1: 可是就是你在照片中你的脸就是完全看不到啊，大家不会注意，
0: 比较没那么清楚，
1: 不会在意，对
0: 对。
1: 然后而且如果你要站前面一点的话，你就要半蹲，脚会很
0: 酸，
1: 然后又看起来又很丑。你就在那边蹲一个像七字形这样，很不好看。可是我觉得好像除了这点，我还是蛮满意现在的身高的感觉，就有时候会觉得穿衣服好像真的会比较有比例的感觉，
0: 穿衣服方便，对
1: 对
0: 对，
1: 你会视觉上会比较拉长，也会比较好看一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比例也蛮重要，但是因为像我现在虽然蛮高的，但是我觉得我蛮是五五身，就是身体跟你的脚长大概是一半的感觉，
0: 那我觉得蛮多是可以透过那个穿搭去调整。
1: 如果你裤子买那种高腰裤的话，就可能视觉上可能变3746，这样子也会蛮好看。
0: 对对对对，那像我是从小就是都是坐第一排，应该说我每一次排那个我们都是按照身高排座位嘛，但我真的都是最矮的，或是前几，反正就是可能前五名矮的，对，所以我都是会坐最前面的那一种，对，就是没有高过，没有高过其他人过。
1: 你是前面，然后我就是在后面，
0: 就一直在后面，没错，
1: 好笑的。哦，我还记得我小一、小二那时候好像要参加一个活动要拍照，天哪，他们我真比他们高出一颗头哎，超前眼，然后什么巨人一样，
0: 但是很好啊。
1: 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特别，
0: 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1: 不用高成这样的感觉。不管高好像矮，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烦恼这样子。
0: 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多跳，如果小时候就其实高矮没有真正的对错嘛，还有或美不美，其实每一种身高都是有
1: 自己独特的美好，
0: 对对对，没错，都有特色这样子。然后但如果你真的有想要长高的话，那就是推荐小时候还在发育期间的时候就可以多跳，像我是155嘛，但我姐就有超过160，对，因为他就是小时候的时候非常爱打篮球，就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很爱运动，我觉得这都有差，或是吊单杠的那一种。
1: 欸，你这样让我突然想到，可能我不知道这有没有间接影响，但是我小时候我们家会订羊奶
0: 啊，
1: 就是那种别人公寓前面会放那个羊奶的，
0: 对对对对，盒子，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好像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就会每天早上一瓶这样子，但是喝到后面就好腻哦，每天都一瓶，后来就没爱喝了。可能这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啦，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这样。
0: 我小时候有喝过，就是我阿嬷有帮我买那种长高药的那个中药来喝，然后可能就一个礼拜要蹲一次什么。而且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喝，他还是逼着他自己喝完这样子。
1: 好像民间就很多，
0: 就是各种配方。然后还有我自己记得蛮清楚的一个案例是，其实我之前小时候有去，因为儿童乐队的关系，有去日本交流一次。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营养午餐饭上面是会撒钙粉的
1: 哦，
0: 对，就是要让小朋友们长高，对。
1: 好酷哦，
0: 真的就是强加在这个上面，对对对对，
1: 竭尽所能让他们
0: 长高，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像也不错。那我也想到，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韩国演艺圈就是蛮先心的嘛，就是他们要万里挑一，他们可能就是小时候他们长高就会把那个腿打断，
0: 然后让他
1: 接，对，再接上他，
0: 加速那个什么生长，
1: 可能是
0: 还是缓，应该是让他减缓生长。
1: 我不太确定，对，但是我就觉得为了长高也需要做到
0: 各种方式，真的，
1: 对，
0: 各种手段都可以想得到，
1: 可怕哦。
0: 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来宾，就是因为像是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娇小的一些小困扰，然后我就有在网络上查找一些相关的 YouTube，
1: 对，
0: 然后那是真的很早期，就是真的可能小学的时候吧，然后我就有查到燕婷的一些影片，因为她也是娇小女生的一个代表。那燕婷是150公分，就是真的是还蛮娇小的。那时候我就有看像是她自己的娇小女生的有优缺点的影片，然后包括她跟她的男，那时候是男朋友是巨人，就是他们相差了40公分，超级夸张，对，这真的是最萌身高差，就是各种的这种身高差的日常啊等等，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1: 他不是最萌，他是最最最萌，
0: 对对对，他是 Max， 真的
1: 真的。就那时候想到演艺圈或者是网红界有什么样娇小女生代表，我们就一开始就想到他的感觉。
0: 嗯，没错，
1: 真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0: 然后又很早期，是一个很有共鸣的一个来宾这样子。
1: 我们今天也非常有荣幸可以邀请到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身为一个比较小只一点的女生有什么样子的娇小美，或者是对身高有什么样子的困扰，或者是其他想法。
0: 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Women's Talk 环节，
1: 那大家不要错过啦。
0: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 Women's Talk， 会邀请来宾来分享跟讨论有关当集的主题。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燕婷，真的非常荣幸，因为燕婷是我们两个主持人就是从很小就很喜欢的一个
1: 很小吗
0: 就是小时候
2: 我们看一下，我算一下，你现在大三嘛，
0: 对，大三
2: 应该是20岁，
1: 21，
2: 好，我32 啊，我不算，因为我还没到32，31，哇，差了10岁呢
0: 就是还好，
1: 没
2: 有好，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自媒体创作者跟 YouTuber， 而且也追踪关注了很久，也是从小开始看，然后我记得很深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就是因为身高困扰，所以我就跑去看你的影片。那时候应该真的是小学，可能快国中的时候，对。然后有两支片，分别讲小只女的优点跟缺点，对。然后还有慢慢看跟巨人，就是以前的男朋友，那就是现在的老公。然后这样一路看到长大，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然后燕婷本人也真的就是很娇小，超可爱的。
2: 谢谢。
1: 那我们前面有透露一下当集的主题是什么，这集呢我们就是要来聊小只女生的娇小身高美，那究竟娇小女生有什么样的优点跟穿搭比例显高的分享呢，等等就会来聊聊咯。
0: 那我们就请燕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我是燕婷。 Hello，
0: 欢迎燕婷来。
1: 再来我们第一个部分呢，会有关成长经验跟外界眼光的一些问题这样子。那我们想问一下燕婷，从小到大有没有因为身高比较娇小就会被别人贴上标签，或者是受到一些评论？
2: 现在多少有啦，应该是说霸凌时期应该都在小学，尤其集中在小五小六的时候，对，那时候你知道有一种
1: 娇姐，对不对？
2: 对，就是会被男生说侏儒啊或干嘛，因为那时候开始学生物课嘛，
0: 对，
2: 印象好像是吧，哎，是生物课吗？还是自然课？
1: 差不多那种，
2: 应该是自然课。然后就什么有什么巨人症跟那个侏儒症，所以我就会被称为侏儒症这样之类的。
1: 一些言语霸
2: 凌，对，应该也不算言语霸凌，而是算这个算是一种标签。对，但可能因为我从小就被霸凌惯了，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在意，或者是真的
1: 习惯。
2: 对，对，知道你说我会不会很难过或什么的，难过多少是有啦，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以转换自己转换心情的人，所以这个我倒是没有到那么严重。
1: 对
2: 对，但标签一定有的，我印象是侏儒嘛，然后再加上以前我的肤色很黑，我爸妈很喜欢带我上山下海，各自晒太阳，所以呢也会被叫环娜，你知道环娜吗？
1: 知道，
2: 对，很著名，对，叫环娜。然后呢还有各种因为身材的啊，什么葡萄干也有各种，
1: 很比较难听的话。
2: 对，但是可能我比较属于那种处之泰然的人，
1: 就听完之后就抛到脑后了啦。
2: 对，就因为霸凌还能有什么，就这些啊，嗯，就这样，
0: 就不太会内耗自己。
2: 对，我属于不是内耗自己的人，但同时我也不会去主动跟家人说，我是报喜报忧的个性。嗯，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熬过了就好了，就是国小结束了就结束了这样。
1: 嗯，所以就是受到评论的比较常是在国小，
2: 对，那个时期是国小，因为刚好有那个课程出来开始讲解什么症状之类的，那时候的小，我比如说那时候的小男生嘴屁，
0: 很调皮，
1: 这刚好是调皮的阶段。
2: 对，不要说调皮，就是屁。
0: 我讲的太好听了，
1: 没错，我消失过。
2: 对，我都会跟黄金说，你以后就会长大成这个样子，
0: 直接断定儿子是这样。
2: 我说你们就是个屁孩。
0: 哦，对，这边补充一下，燕婷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黄金，然后另外一位叫元宝，
2: 对对对，元宝还是可爱型，黄金开始有趋向屁孩的趋势。
0: 对，妈妈会担心吗？
1: 好了，不要对别人造成别人影响了。
2: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有他一个成长的过程，同侪之间的影响是一定的、必然的。与其去阻止，不如跟他说，讲这个对人家会有什么样子的伤害。对，那小孩不可能完全不接触，就像脏话一样，他不可能完全不听到，他不可能完全不说，就像作弊一样，人怎么可能不会作弊，人怎么可能不会说话。嗯，所以我自己的教法是，你尝试过了，你做过了，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对，然后跟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跟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来去判断这件事情他自己能不能做，这样子。对我来说是这样，我都会跟他说要做好事，好是对自己好，对别人好，这样的方式，
0: 所以会比较自在。
2: 他也会比较黄金，因为我会希望是说，因为我的个性我是报喜不报忧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会希望黄金呢也会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我也不会说哦你不准怎样不准怎样，我觉得那种太亚洲父母了。
1: 对
2: 对，不准怎样，小孩就不会讲，
1: 限制
0: 设太多框框。
2: 对对 对, 對，我就跟他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要跟我讲，他就不要，我说 OK， 嗯，你说。他说你怎么不想听我讲话之类，他就会来自己跟我讲这样。对，
0: 乖巧，
2: 比较逆向的方式走啦。对对对。
1: 想问燕婷，就是我们有查到资料，就是好像小六大概是140公分，
2: 对，没错，你查到的是对的。
1: 150公分大概就是从国中就开始固定，
2: 150应该是高中，就是国中应该还是有在长高啦，因为我妈有带我去吃中药
0: 啊，对对，
2: 调理什么，
0: 小时候
2: 那叫什么灯爪郎吗？对对，
0: 鸡汤，
2: 对，然后灯爪郎啊，因为出现月经了嘛，
0: 对，
2: 就是人家的妈妈都会说，哦，月经来开始啊，完蛋了，我会不会不能长高了？对，我记得我是小六的时候就来月经了，对，所以我妈妈就赶快带我去中医，什么各种针灸啊，然后还有什么
0: 疗法，
2: 对，各种反正都是走中医，就是吃中药，还有那种一包一包的中药包，那种灯爪郎。那种每天喝这样子，没有啦，家族因素啦，你家族长这样子，你就会长这样子。基因真的是占最多，因为我们家整个基因都是
1: 小，
2: 比较小的。那巨人那边整个基因都巨人，对，
1: 好期待未来小孩到底会。
2: 所以我很担心，所以我非常注重黄金的身高。对，比起功课来说，我只担心他身高长不长得高而已。对对对，
0: 健康才是很重要的。
2: 没错，我还之前去查过，要不然就是你知道有一种长高法是断骨。
0: 哦，知道，对对对，
1: 知道，我们前面有聊到，
2: 对，断骨，但是
0: 再让它生长，
2: 再让它生长，但是又有说是。两边如果断骨的话，长的速度可能会不一样哦。对，
0: 可能
2: 两只脚会变长短脚，可能变长短脚。对，这都是有可能性的。那我妈想说，算了算了，就这样，没关系，
1: 不要尝试这种好了。
2: 对，就顺其自然了。
1: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些人的确是在小学或国中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小孩比较顽皮，那所以他们就会没有很多加思考，就会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2: 对对对，
1: 那就是真的，大家你做事情之前，你还是要想一下，你不要对别人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2: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讲到，就是小时候因为身高的关系，有被那些贴标签的状况。然后燕婷又是比较报喜不报忧的类型，然后但之后妈妈知道的时候，好像有特别让燕婷去学了防身术。
2: 没错，我学了防身术很多，而且很渣，我把它称为气管系，什么都学了，
1: 形容的好好哦。
2: 柔道、空手道、跆拳道、
0: 什么都有，
2: 太极拳、泰拳。我什么都学了，但每一个都是你知道，一点
0: 一点点，
2: 一点一点，就是可能太极拳的这个，然后跟空手道的这个蹲马步，全部融合在一起的话，你根本打不出个什么东西。 对，但是我妈就让我学了。但其实这个学，我妈也不是说一定要让我，虽然说是防身术啦，但不是让我为了打人，而是保护自己的。
1: 对，没错。
2: 然后另外是建立信心的。其实我人生导师应该算是我妈让我去学的时候，那时候是跆拳道还是柔道的老师跟我说的。
1: 哦，教练，
2: 他说你不要看低你自己，这样他就跟我说你不要看低你，他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不要轻易的看低自己，因为其实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可能被霸凌太多次了，然后跟骂，但虽然那种感觉好像很无感，但积少成多也会有一个能量，
1: 没错，
2: 对，所以我曾经真的坐在学校最高是六楼的窗台边，我真的有想说，要不要跳下去？刚刚好。但是你说真的要跳下去也没有那个勇气，因为你会想说，如果又没怎么样的话，是不是就全身一身伤那样？所以就当然没有跳下去。
1: 对，
2: 但是那个导师就是告诉我不要看清自己，我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那时候的上课，与其说是学防身术，不如说是在建立自己的信心，这样子，
1: 一个自信的感觉。
2: 对，还有勇气啦，面对这种恶语的勇气，应该是这样讲。
1: 就知道，其实自己是真的很好，然后
2: 对，
1: 不要因为别人而影响了自己，这样子。
2: 对，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1: 对，那时候就是好像还很正义的，有帮这个被欺负的同学讨公道。
2: 对，因为你知道吗？开始学了，有吗？到那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真的建立起来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去欺负别人。
1: 对，
2: 所以国中的时候就变成有点小太妹的感觉，
1: 挺身而出，
2: 挺身而出。所以当然也变成我很常在训导处报道。对，但是也要是都是我们班的男生，他也很爱欺负，就是
3: 弱小的人，
1: 可能男生也是。
2: 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喜欢欺负比他们可能身高矮小一点点，又或者是个性比较内向的同学。那他们就可能抢他的手机，以前刚开始出来的手机，不知道你们已经有了吗？
1: 我
2: 们
1: 按键式的，那
3: 折叠，
2: 不是折那个滑机，你知道吗？荧幕跟身体可以这样子滑出去，对，它就这样滑滑滑滑，上面的荧幕就飞走了。
1: 那个不能滑太多次吧？
2: 对，但他们就是想说到底可以怎么样就滑。然后于是呢，对，我就帮了那个同学抱不平，这样子，对，这样子，然后。

0: 失者，
1: 对，你像模范计程车类似那种，对，你在帮人家报复的时候，后面就会投以哇，
2: 有啦，我觉得你在国中的时候就是，
1: 对，我想在国中大概就是那个形象，对对对，然后后面就很多小跟班这样子，上厕所借过借过的那种，
2: 其实蛮爽的，
0: 但是是正面的形象，
1: 对，
0: 所以
1: 但老师也会觉得哦。
0: 很烦
2: ，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物。
1: 对，重点关注的人物，
0: 有点像是就因为自己有淋过雨，所以就想帮别人撑一把伞。
1: 对，但是那个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但是其实说真的，现在这个年代你也会怕。我也会教，我会教黄金说，其实有点矛盾。如果看到被欺负的人，你要不要去帮忙？你现在这个社会跟这个新闻。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父母来说最矛盾的地方，
0: 很难拿捏，
1: 很难拿捏，因为你不知道遇到的对象会是谁。可能我遇到的那个对象以前欺负别人那个人，单纯只是觉得好玩，又或者是说，哦，他只是想单纯恶作剧，而不是真正的坏学生。
0: 对，
1: 但如果他之后遇到的那个是真正的坏学生，或者背后的背景又有什么的话，牵扯很多，但他不知道，他单纯只是为了讨一个公道的时候，那会不会有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世代，我觉得比较矛盾。盾的地方，
0: 就可能会被针对了，
1: 对，又或者是真的出现在新闻之前有说可能那样子的情况，对，所以我觉得身高很重要，还是男生要高一点呢，男生高一点，
2: 期待我们之后看两位小孩未来的发展，
1: 对，没错，
0: 持续关注，
1: 持续关注，嗯，
2: 因为我们知道燕婷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因为身高的困扰，刚前面有像有听到说妈妈会带你去看中医，吃一些长高的药，那还有没有尝试过一些什么偏方之类的？
1: 也不算偏方，而是变得比较科学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偏方虽然是偏方，但是我们家还是讲求科学，因为那些都只是辅助，但真正的话还是得实际，也就是说他会带我去打篮球、跳高、原地跳高、跟那个叫什么跳绳。
0: 对，
1: 跳绳练了之后就是篮球，但篮球真的距离对我来说太远了，
2: 有点高，
1: 对，太高了，所以我妈就带我去那个叫做汤姆熊篮球机，所以我现在我的篮球机非常的厉害，非常，因为距离太近了，你知道吗？对我来说，然后我又可以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但是没长高，因为那原地就可以了。
0: 嗯，不用跳，
2: 对，
1: 所以本末倒置了。
0: 我也是一个娱乐，
1: 对，娱乐。我国中的时候每天上学，我不知道你们是台北人吗？
0: 对，
1: 台北人。那你知道敦化国中吗？
0: 哦，知道知道，台北那边。
1: 对，就是在大安区那里，然后那里有一个那个 IKEA，、
0: 哦、对，
1: 上面有个汤姆熊，对，就大巨蛋那边有一个 IKEA，、啊、然后是上面有汤姆熊，然后敦化国中就在对面，所以我们每天放学就过去打汤姆熊。哦，对，然后我妈就会在那里找到我。
2: 我
1: 在打篮球，对，我在打篮球，但不是在操场，是在汤姆熊。
0: 投币式，
2: 我觉得也是学到一个小技能嘛。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很会打汤姆熊的投篮机甲。
1: 对对，我很会。
0: 而且一开始因为要长高，
1: 是为了长高，
0: 后面没有那个因为打篮球而长高。
1: 对，是那个技术的部分，准投。我这个篮球机比巨人还强。哦，
0: 厉害！
2: 你说巨人那么高，怎么会比较弱呢？结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没错，
0: 有练过的，
1: 所以没有什么偏方，而是走实际路线。对，
0: 其实好像真的打篮球会有差，因为像我姐是，她是因为一直打篮球，然后就高我个5公分多。
1: 哎、欸，五公分比较小看，
0: 很多，真的很多，
1: 是很多的、
0: 哦。对，
1: 我刚刚0.1都要计较。
2: 真的，
0: 没错。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身高的困扰嘛，那可能是来自别人的眼光这样子。那请问燕婷就是在面对其他人这些流言蜚语啊的时候，会怎么慢慢这样调适自己，然后自我接纳，然后去欣赏自己？就可能是因为刚刚那个跆拳道教练的那一番话嘛，所影响这样子。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小 S 曾经以前在《康熙来了》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太多人都会开玩笑，但是你要先训练好自己的幽默感，自嘲。”自嘲不是代表你看不起自己，而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机制啊，没错。
1: 对，这个我现在应该说到了真的出社会之后，才发现这句话真的蛮贴切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哎、欸，幽默，到底怎么样子是幽默？你看现在艺人，像是那个歌手叫什么，萧煌奇
2: 吗？
1: 是吗？对，他也很常，自嘲。
2: 对，
1: 但对别人来说，他很幽默，别人也不会拿他开玩笑或什么。
0: 对
1: 对， 你说他真的看不起自己吗？没有，那也是他自己保护自己的方式。
0: 嗯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应该也就是我学会了自嘲。我记得我那时候最常讲的就是，以前动物园还在收30块跟

0: 60块吗？
1: 对，
0: 那是收钱的。嗯，我都永远是30块，我不会跟别人60块，所以我就说你他妈60块，我才30块而已，拜托的那种，就
1: 是
0: 慢慢的我发现，哎，好像渐渐的比较少人来去攻击我。嗯，对，甚至是来攻击我的话，我觉得我反而越来越能释怀，也可能比较逐渐打开心胸，因为我觉得那就是蛮好笑的。嗯，对，反正我不认为我就是这样啊，那你就开你的玩笑就好了。嗯，这样，对，
1: 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怎么想。
0: 对，但是你可以控制的只有你自己。
1: 嗯，让自己放开心，
0: 放开心，然后你自己开心了，同时你也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嘛。嗯，对，我跟巨人永远都是在互怼对方，但是同时也知道自己界限在哪边。嗯，
2: 我觉得有时候自嘲自己，这样别人就会知道说我攻击你，你是不会在意的，所以他们就不会特别拿这件事情去抨击你，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抨击你，你也不会在意，那他们就会失去抨击你的乐趣。
1: 而且有时候是你先讲了，对，然后他们再讲，好像也没什么乐趣，
0: 没乐趣。然后另外一个是，当然还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当然不是说别人的攻击都是对的，又或者是说可以这样子攻击别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一些界限。就算是很亲密的家人，又或者是朋友，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也知道界限在哪边。恶意的攻击当然是不可取的，你一定要为自己反击。嗯，对，但反击的方式，我想说的是，因为人在世间不可能没有朋友，对，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找到朋友。嗯，但是你一定要让人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这个就是你的点。嗯，但你永远不发脾气，别人就会一直攻击。
1: 嗯，应该说不能一直当那种烂好人或什么都好。
0: 对，没错没错，你一定要有一个身上长满刺不是坏事。
1: 对对对
0: 对，但是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你是有脾气的。
1: 嗯，有句话说什么情商高不代表你就是认同所有人的说法，而是就是你会懂得这样去保护自己，你自己有原则的。
0: 对说话的艺术。
1: 对对，没错，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对，那像其实我就是小时候也很矮，然后有被笑过矮冬瓜之类的。嗯，然后那时候觉得真的很难，因为身高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嗯，然后就是也相较比较不可控。嗯，然后后面是因为觉得女生小小只的也好像也没关系，也很可爱。嗯，对，就是也可以透过比如说穿搭，然后穿出一些好比例这样子。嗯
0: 哼哼，对，没错。我以前我也常被叫矮冬瓜。嗯，然后我国中的时候被叫矮冬瓜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懂什么叫娇小可爱吗？”我觉得你好像不懂哎。你们不懂吧？啊，你一定不懂。
2: 对啊，
1: 你太高了，你真的不懂。
0: 对啊，就是幽默感自己会就好了。嗯，对对对，
2: 有时候透过幽默感来化解一些比较尴尬的场景。
0: 对，同时别人也会觉得哦，这个人也蛮好相处的，他反而变成你的一种朋友。啊，因为像我有一些朋友确实是以前说话也是渐渐的，但他们现在都是在身边反而是保护我的人。哦，对，因为他知道你不是那么好欺负，同时也是一个
1: 幽默的
0: 有能量的人啊。嗯，对，所以就会一起在一起。嗯，在一边这样
1: 就没有那个恶意感存在。
0: 对对对，有些人就单纯，你知道，有些人为了交朋友，讲话属于不经过脑袋的类型。
2: 有有遇过。
0: 对，所以我常跟我朋友说，你的脑袋真的是不是很好使。
1: 要注意，
0: 要注意，你的脑袋可能跟你身体是分开的。对，脑袋离家出走之类的。
2: 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自己娇小，那也可以透过穿搭，然后穿出一个很好的比例。那想问一下燕婷，那在穿搭或外表上，有没有哪个时期是让你开始找到属于小只女孩的美？
0: 应该是说穿搭这件事情呢，我也没有说特别的很会或怎么样。嗯，而是单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的样子
1: 风格。对
0: 对，像以前最流行的有什么什么杂志嘛，对，然后再来就开始网拍什么东京衣着啊，啪啪啪，你会有理想，你会想哦，他穿起来很好看，那在我身上会不会？我那时候会想说，哦，那我整套买下来，但殊不知那个是超级高的，就比如说168公分的，那麻豆都那么高嘛，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我穿起来跟他的样子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好看。嗯，但其实换一个方向想，每一件衣服不代表不好看，而是你有没有信任你自己，跟你爱你自己的那种感觉。嗯，你只是爱的是那张图片那个人，但你不是爱镜子里面的那个你自己。所以你要换一个方向，是我今天虽然买了一样的衣服，但我可以怎么把它穿成我自己的样子，
2: 穿成自己的风格。嗯，
0: 没错，你可能这件裤子你一样买了这件裤子这件衣服，但你可能分开个别配上不一样，你属于你自己的配件就会是不一样的美。嗯，
1: 对
0: 对，你不一定要把它两个都一定要合在一起、嗯、对，你可以 A 配成 C 或 B 配成 C 都可以、嗯、我那时候呢就是买来之后想说 那我这样配配看、欸、好像蛮好看的、哦、对，然后就自己穿出去啊，别人看你的话你也不用去觉得怎么样，或者是我就想说反正这就是我舒服的样子，
1: 对，
0: 我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就好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喜欢今天自己这样穿然后整个这个状态的话，你就会别人会是感受得到那个自信
2: 那个气场，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气场。所以你常常别人说哎、欸，你今天这样，我说这样漂亮齁，我就知道 I know
1: 先讲
0: 先抢先赢，你懂吗？
2: 对啊，
0: 别人就会觉得哦，嗯 not bad not bad，
2: 就别人会觉得你是很有自信的人，
0: 对 对
2: 自然会想要靠近你，
0: 对，靠近你，因为那个是一个能量。那你如果一直传递出去说哈，是不是很难看或干嘛的，
2: 遮遮掩掩
0: 遮遮掩掩的，你就会觉得说哪有啊，就没有，你反而要一直去安慰别人，安慰其实会累的，那个是内耗、嗯、对。所以我以前大学同学也室友有一个这样，我就说你很好看，
1: 嗯，就比较
0: 非常好看，他 导致他现在有点好像过度自信超好看
2: 被你影响到了，
0: 但是不是坏事，
1: 对啊，这很好、嗯、
0: 对对 对，因为其实衣服就那样而已啊，你就穿出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就是穿搭，
1: 真的自信
0: 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就是每个身高都会有与众不同的然后很独特的美嘛、嗯、那就是如果以燕婷的观点来说，你会怎么去形容哦小只女生的这个独特的美呢？
0: 我觉得是一种，那要怎么讲啊，好难去用文字所形容、
1: 嗯、
0: 小
1: 很抽象的，
0: 对，小只女孩的美跟那个高个儿的那种美感不一样、嗯、高个儿美感有一种麻豆明星的感觉、
1: 嗯、对那种很高级的感觉，
0: 但小只女孩的美是一种
2: 比较邻家吗？
0: 自信泰然
1: 啊、哦，没错，
0: 对，因为我虽然在可能身边的人都比我高或怎么样，但是只要我够喜欢我自己，或者我现阶段这个环境当下的自己的时候，那是一种自信，嗯，散发出来的能量是一种处之泰然的那种感觉。嗯，你会让别人觉得是说他不在意你的身高，他看的不是你的身高，而是你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嗯、是一种
1: 很松弛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松弛美感、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会去看别人的身高，同时别人也说真的很少人去真的针对我的身高来跟我讲，
1: 现在应该很少、嗯、对 对
0: 真的很少，应该说我从出来以来都蛮少遇到跟我讲说哎、欸、你身高
1: 好矮哦，
0: 很矮哦，或者、嗯、好像真的还没有，但是确实我身边真的都蛮高的、
1: 嗯、对，哎、欸、我好像也是，就是朋友都蛮高的，
0: 对，但那个当下你的环境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感觉跟散发，我觉得人是会有一个，你知道旁边会有一个
2: 光环、
0: 光环在的，你散发出去的那个能量那个颜色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
1: 磁场，
0: 有一种磁场、嗯、会不会相抵又或者互相吸引，
1: 对
0: 对，高个人女孩可是麻豆明星的那种气场感，但是小只女孩的那种美感又是一种处之泰然的松弛感，嗯，对，对我来说是这样，穿梭在人心之中，这样咻咻咻，
1: 很灵活，
0: 很灵活的，像那 mini car， 真的，以前我都称为自己是，如果以汽车来说的话，嗯、
1: 一个钻缝，
0: 我就是那个 mini。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身高高还是矮，就是你有没有自信，或者是你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其实不是身高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而是你这种个人的气场、个人的磁场，其实才是会主要吸引别人想不想要去靠近你的主要
0: 因素。对，因为我曾经听过说，确实很多人，我不是说没有人会因为这样而受到困扰，而是确实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身高可能真的比较矮小而觉得可能自卑，或者是抬不起头或干嘛的、嗯、我曾经真的有收到蛮多，是真的蛮多这样的讯息，是说哦，他的另一半的家长觉得他太矮了
1: 、嗯、
0: 对，所以呢没办法接受，但我就跟他说其实绝对不会是因为你太矮的关系不接受，就应该是你个人的某些因素，比如说家长可能看见你可能有没有打招呼，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又或者是说你的对答、嗯、或者是跟家长见面的那种聊天的那种感受、嗯、内容应该会是处于这种方向，而不是因为你的身高，他们只是另外拿一个东西来去比较、嗯、其实说真的像我最近不是有一部片叫许我耀眼吗、
1: 哦、对没错，许言，
0: 我觉得他那部片展现出来的风格不是说单纯去看那个爱情片，因为我很不爱看爱情片，但我觉得他展现出来的是他在一个他觉得自己很不好的家庭中长大，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他是在那样子的家庭中长大，是因为他自己给自己透露出的气场不同。所以不要因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身高矮小就觉得矮人家一截，而是你自己本身给自己的价值是多少，你就可以传递给那个人的能量是多大的。我觉得不会有人因为真的你矮小而去说你这个人啊，那个只是哦随便拿一个第一印象说哦你等于他很矮这样子，
1: 感觉找一个比较好讲的借口。
0: 对，没错，
1: 然后可以有别的原因，可能甚至不是他本人的原因，可能是就是单纯都看不顺眼。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
2: 我也觉得刚刚徐文耀演那个举例超好的，很跟上时事，大家一听就懂。
0: 对，你没有看吗？
1: 有看片段。
0: 对对，因为露丝很熟样。对对对，因为以前我都觉得我不会去看那个大陆的剧，对对，而且我不喜欢看爱情片，我只要看到他们准备接吻了就赶快快看，没办法看下去。
2: 好像也是，
0: 对，我看不下去那种感觉。但是他那个给我的那部片的感觉，第一个他关于创业很有想法之外，他透露出的一种感觉是他不会被他的家庭原生家庭所影响，他也不会被其他人所影响，他就只相信他自己，而且他出门都会这样看着自己讲 OK 很完美，然后他就出去了。所以我以前在给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也都是我会在镜子前面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可以，我很好，不然其实我也是一个当然很容易紧张的人啊，没有人不紧张的啦，那都是假象。信心跟力量是第一个谁给你，一定是自己。
2: 对，
1: 没错
0: 没错，所以自己给自己这个力量，你传出去的那个气场就会强。
1: 对，但他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依靠自己。
0: 对，没错，
1: 获得这些。 对，不要想着依靠人。
0: 对，他靠的是他自己，他也没有靠其他人，他也没有靠他的那个
1: 他的老公。
0: 对，哦，瞬间忘记，你看看
2: 老公
0: 什么什么懂，小神种，小神种，
1: 啊，对，
0: 小神种，小神种，对对对，神种。
1: 对，哎，后面婆婆也有接受了。
0: 对，你看婆婆，因为原先婆婆就是这样看他的嘛，但是婆婆最后喜欢他是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他不会去看他的其他的东西，他只看他这个人
1: 本质，
0: 本质，没错没错。
2: 那想问一下燕婷，有没有因为身材比较娇小，可能大家会比较想到的是身材娇小会带来比较负面的一些影响，那有没有反而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好处呢？
0: 好处吗？哇，可能我真的没有特别去注意耶，但是可能相对大家会觉得你比较可爱吧，
2: 会觉得比较好相处。
0: 对，会比较好相处，
1: 友善一点。
0: 对，可爱，然后跟我觉得相对于高个子来说，矮个子的女生相对会给人家有一种比较好相处的感觉。
2: 对，的确，
0: 然后比较可爱，然后可能看上你的那眼睛的那个眼神都是那种嗨，他好像
2: 你好
0: 小动物，
1: 像宠物一样，
0: 对，像宠物，某种小动物会特别想要保护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巨人说的，他没有看过这么矮的女生过。他第一次喜欢上我的话，虽然他一直从不承认是一见钟情，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是，哎，不是他跟我讲，是他的同学，他因为他体保生嘛，他体保生的那个同学说，哦，因为他说他没有看过这么矮的人，
2: 是目光被你吸引到。
0: 对，因为我们学校很多都是高的啊，就比较高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那一群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矮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把矮的都分在一边。对，他说，哎，奇怪，没有看过这么矮的女生，对对对，所以第一个会特别给人家比较，你就可能会觉得比较怜惜感、可爱感，跟会比较想保护欲吧。我觉得这个是对其中一个，
1: 对
0: 对，没错。
2: 我也会觉得身高矮好像会给人比较好相处的感觉，然后会觉得比较没有距离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其实身高比较高一点，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说，好像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哇，你好高，然后气场好强。然后就会可能说不太敢跟你说话之类的。
0: 对，而且你是不是高的女生反而都会去跟就是比较娇小的女生说好可爱哦，你就觉得
1: 可以摸头，
0: 对对对，好可爱哦。对，就是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好可爱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算即使我在外面不笑，但莫名其妙就是好可爱哦，哪里
1: 什么都没做就说好可爱。
0: 对对对对，那就是给大家的第一印象这样子。
1: 没错
0: 没错，你说有没有好处？有啦，就是比较好亲近人，这是其中一个。对，
1: 一九刚才讲的身高比较高，但就是有那种反正就是模特的那种气场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很高，反而是要有一点距离感，就是高级感的那
0: 种冰山美人。
1: 没错，
0: 冰山美人的感觉。对，
1: 没错，
0: 各有优缺啦。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就是有随着社会进步，然后好像对各个族群都更友善一点。然后像是北捷，他十月的时候就有推，就是有降低一点高度的扶手，给一些比较个子更娇小的人可以使用。这样
0: 哦，真的、啊，
1: 对，他有拉出来两三个这样、哦，
0: 是不是有高跟、
1: 对，高跟低的
0: 绳子长跟短。
1: 对对对 对
0: 啊，原来那个是这个用处、哦。
1: 不然我小时候觉得超级难去够到，就怎么垫脚都垫不到。
0: 因为我以前都是学生时期，我们是搭公车啊，然后我朋友都拉得到嘛，所以我都是拉他们身体
1: 圆得住。
0: 哦，我是拉他们身体，
2: 同学的身体嘛。
0: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次真的刹车，我是
2: 那能稳，
0: 我还记得。因为真的刹车之后，我是直接去掐我的，
1: 很好笑。
0: 刹车是我朋友在跟他掐我，我说我不知道抓哪里，我也不可能抓到这么，
1: 很好笑。
0: 在帮助又很奇怪，我就啊，顺势就是掐他的脖子呢。
2: 还好没有一起跌倒，会更好笑。
0: 对，就是蛮好笑的。哎，我不知道北捷那个是有这个用，
1: 对，他就是给身高比较小的朋友。
0: 我以为是那种怕尴尬，你知道，因为同期的话手会这样不小心撞到。我想说，他撞那边好像比较好，
2: 好贴心。
0: 对，我以为是这样的想法。
2: 没有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完全造福了我们。
0: 对，不然D卡就会出现那个啊，我的另一半是因为这样撞起来的，
1: 我的闪光，
2: 就突然很多爱情纹出来。
0: 对对对，没错。
2: 那想问一下，平常在拍照啊，就身高矮的人通常会在叫前面。嗯，那如果是独照的话，燕婷有没有最推荐的姿势去摆 pose？
0: 其实我跟你讲，我拍那些什么小资女穿搭，那也是特别的想出来的那种姿势。那其实我私底下拍照，其实真的都就是站着，就顶多就是夜而已。但是你说如果真的去拍到网拍那种，其实就是各种不经意的照片而已。然后跟你知道走，所以之前不是很流行那种
1: 边走边
0: 拍的那种，就真的就是那种。而且一定要迈开的步伐不能太大，因为我们不是高个子女生。
1: 嗯，对，
0: 因为开太大的那个角度太大，脚会很短。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是走一个45度角，就是你不能过大，而且你后面那只脚要微抬，你才看起来整个身体被拉长的那种变高的感觉。
1: 笔记笔记，
0: 对，所以你会看到我很多照片都是往前走、往后，或侧边往前走、往后看的那种，不然就是半身
1: 会显腿长一点。
0: 对对对，
2: 可是我觉得那种照片很难拍好看，
0: 那是要连拍，疯狂像巨人就连拍。但是现在我摄影师都是黄金，因为他的视角跟我一样啊，妈妈好了。
2: 从小训练，
1: 因为巨人拍可能会从就变成那个蚊子视角了。
0: 对对，但是现在我就开始，因为我现在等于是之后就训练元宝嘛，所以我身边会有三个
2: 哇，
0: 两个小孩
1: 不同高度哦。
0: 而且现在阿金都会知道说妈妈是要拍穿搭，他就出去他就说妈你要拍穿搭吗？我说对，然后弄得给我拍拍拍拍拍拍，
1: 好懂事，
0: 然后我就从里面这样挑这样子，
2: 好方便哦，好想来一个，
1: 从小就训练，
0: 对，从小训练之后未来他另一半。
1: 对，没错，
2: 三个专属摄影师。
1: 因为像我就一定要那种两脚交叉，然后脚底就一定要对准，就是他那个视窗的最下面，才会显得腿是最长的。嗯嗯，一九应该没有这个困扰。
0: 哎，有些高个子女生还要把脚给修短。
1: 哦，对，没错，有。
2: 我是没有到那么夸张，我有听说张元英会，
1: 是他一定要修短，
0: 一定要修短，
1: 不然会怪怪的，
0: 会不然就会觉得好像真的很像那叫鸵鸟脚，就是真的太长。
2: 脚啊卡，
0: 对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一样。
2: 那因为通常娇小女生会蛮烦恼比例问题，那我们看到你影片就刚有提到会分享一些娇小女生穿搭，可以跟我们分享有什么样穿搭可以显高吗？
0: 我老实说我私底下的穿着呢其实都看起来不高，但那是我最舒服的样子，就是那种超级宽松，因为通常像这个就是 S 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私底下的穿搭呢，我都是那种超宽松的 T 恤，应该是 M 号 L 号的 T 恤，
1: 很自在。
0: 然后再搭配那个 New Jeans 的那种，你知道吗？七八分的牛仔裤，
1: 对对对，
0: 这样我就这样出门了。那是我最喜欢的穿搭。但是你说会这个显高吗？其实也没有到显高，会显矮吗？其实也还好。但别人好像也不会觉得好像特别矮或干嘛，因为那个就是很舒服的样子。然后刚刚好，其实我觉得也会对应到现在这个世代大家的穿搭，蛮都符合那样子的风格，所以你穿出去并不会觉得奇怪。那另外是说，如果真的要显高的话，以我的话，我很喜欢穿 one piece 连身裙，然后上面可能就比较贴的，但是不会完全的很紧身，對對對，但它就是像针织会比较贴身，然后下摆是有点 A 字裙的感觉，有点散裙。 那种的话就会让你看起来一致，但是下边呢还是可以露得到脚踝的。
2: 对，
0: 那个是我衣柜里也蛮多的，然后全部都黑色，
1: 而且 one piece 很好穿搭，
0: 一穿就出去了，然后一定要帽子，
1: 超方便哦，有安全感。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黑色，因为黑色衣服真的很多，
1: 而且还显瘦，
0: 黑色显高显瘦，
1: 对
2: 对，
1: 还显白，
0: 对，没错，就是黑色万用。那冬天你会看到我所有影片基本上都黑黑黑黑黑的，我妈就说你是在过丧礼哦，
1: 怎么这么多黑，
0: 整个冬天都是黑。
2: 因为我有看一些网红也会分享说，好像露脚踝真的是可以显高的一个关键，
1: 哦，露一截这样子，
2: 对，露一截，嗯，
0: 对。有些人还会分享你要怎么让你的腿看起来细，有没有？你的鞋子拿半个尺码，多大半个尺码，又或多大一个尺码，哦，因为它会相对的可能脚掌会看起来比较大，但是你的脚踝就看起来很细，
1: 这个原理。
0: 对，那你里面可能跟人加个鞋垫，又或者是说你的袜子特别厚，因为像冬天嘛，对
1: 对
0: 对, 對。那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你像我为什么喜欢穿那种宽裤，因为宽裤它的下摆是宽的，所以你会看起来你的腿比较细，这也是一种说法这样子。又或者是大家会喜欢穿那种冬天开始进入就开始穿靴子，
1: 对，靴子。
0: 那靴子的话呢，比较完全贴脚的，贴脚就会看起来跟你的小腿肌就会蹦出来，
1: 对
0: 啊，尤其那种叫踝袜或者什么踝靴，
1: 哦，对对
0: 对对，
1: 就是，它比较长一点点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小个子千万不要看高个子穿那个，
1: 对对对，
0: 高个子那个是高个子专利，但小个子不要去，除非你的腿呢是你知道只剩骨头，
1: 就超级细，
0: 你去穿那个 OK。但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其实多少都会有一些小肌群嘛，
1: 没错，
0: 会有小肌肉，对对，不要去穿什么踝靴那种卖强。
1: 我之前试过，天哪，什么鬼东西？就 Converse 不是有出那种长的、對對對高筒的 ？Oh my god，
2: 堵到你的肉。
1: 对，然后
0: 你会看起来小腿很壮，
1: 更短了，我的腿又更短了。
0: 对，没错，那个是高个子专利，不要去破，除非你穿长裤把它折起来，不然真的对，不要乱试。
2: 觉得那个算穿高腰裤吗？
0: 嗯，
2: 也不错，就会让你脚看起来比较长一点。
0: 像你看我这个就高腰，
2: 对对
1: 对，
2: 今天
1: 高腰，
0: 对，然后上半身短一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会显起来你的很长这样子。
2: 赶快，刚刚是不是没有拿纸笔记下来？杨彦婷老师在上课。
0: 但是我觉得穿搭这件事情会自己摸索到自己属于自己想要的，
1: 最喜欢的。要来聊聊彦婷和老公巨人的相处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来猜猜看，彦婷和她老公到底差了几公分哦？那我们现在直接公布答案，真的是差了40公分，
0: 那
1: 真的是超级最萌身高差。那这样的身高差在就是生活中有没有带来什么蛮可爱的小插曲或是一些好处吗？
0: 插曲可爱应该都是初期热恋的时候，但是现在就是说真的吗？其实都是很不方便居多。第一个，我们交往以来，从大学，因为我们在大学认识7天，我们就开始交往了。
1: 对对，有。
0: 我们从交往以来，我们家是没有任何雨具的，都没有，我们只有雨衣。但就算这样下雨，我们也从来没有穿任何 protect 的东西出去，我们顶多就戴帽子，为什么？因为只要撑伞，我永远都是淋雨的那个。那如果我撑伞，永远都是他被戳到的那个。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从来不撑伞。然后我们走路的话，因为他脚程比较快，我每次跟他出去，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健走马拉松，
1: 追他。
0: 对，但他其实他是在用一个非常正常的步伐正在走路，但我永远的后面像你知道小松鼠一样，
1: 对对对，
0: 后面这样追着。到现在我的脚程步伐慢慢比较快了，原因就是因为这几年嘛。要跟上他的节奏，对。那你说那种比较浪漫一点亲吻，有够酸的，
1: 太累了，
0: 超高。
2: 他让他坐下来了，
1: 对 对,
0: 對。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影片中是常常拍哈？但是都是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2: 有
1: 那个距离真的太远，
0: 很远，所以导致刚开始呢，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就会一直哈哈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到现在呢，哈哈哈，已经无所谓了，没听到算了，
1: 懒得再讲第二遍。
0: 对，我们是用打在 LINE 里面，我们会用文字来记录。我跟你讲，算了，我用打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买什么，不然一定会忘记，不然就是没听到。以前是没听到，现在是没在听，应该是
1: 懒得听，
0: 懒得听了，反正用打的就好。所以他常常可能出门就跟我说：“哎、欸，老婆，你等一下帮我买个什么什么什么，买个什么什么什么。”后面我根本没听到，都是黄金听的。然后我们可能我带黄金去 Seven 之后回来，然后可能走在路上就说：“妈妈，我们忘记买爸爸什么。”我说：“有，爸爸说要买什么？”我说：“有有有。”然后我们就走回去买这样子。
2: 好了，还是以后要打字的好了。
0: 对，用打字的。所以我们 LINE 上基本上都是很多菜单啊。 不然就是今日要干嘛呀、嗯、要记得干嘛干嘛，
2: 或是记事本，
0: 对，因为听不到嘛没在听这样。
2: 因为很多偶像剧都会很强调，之前很流行那种什么差20公分，对，壁咚什么最萌身高差，但其实差很多的话还是会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0: 对，然后连棉被也没办法盖啊，因为像你看他如果要完全盖上去啊，我就灭掉、哦、我直接闷死了对啊，如果他盖到他啊，我等于上半身就没办法，所以我们都分开，
2: 一人一条，
0: 对对对对，分开，不然就我们都分房睡啦，我们喜欢分房睡、嗯、这样。所以你说浪漫吗？嗯，会找到自己的节奏
2: 最后想邀请燕婷跟所有努力寻找自信的女生，或者是你当初觉得不喜欢自己比较小资一点的女生说一句鼓励的话。
0: 一样就那句话，而且这句话就是我刺青刺在我身上、嗯、胸前，就是不要去做别人眼中理想的你，要做眼中理想的自己、嗯、只要去做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就好了。
1: 对，是自己最喜欢的，
0: 当你舒服的时候，那个就是你自信发展的地方。嗯，没错，
1: 今天有很多笔记要做
0: 这也是慢慢琢来的，毕竟我们比我病大十岁，有10年的经验。
1: 对，没错。
0: 对，
2: 那就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喜欢自己外表各方面。那如果其实有先天条件真的不能改变的话，也可以像燕婷一样，透过后天的方式，像是穿搭，然后让自己身材比较修长、嗯，然后或者是去找寻其他事情，让自己慢慢建立自信心。嗯、
1: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内在，
0: 没错，
1: 会透过这个去影响整个人。
0: 没错，就是我觉得细胞会听话，因为这是你的身体、嗯、里面的可能血液，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当你越内耗自己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告诉你，你不会去跟人家讲嘛，你就会在心里面讲说，哦，我觉得很不好，我觉得我很不好看，我干嘛的时候，细胞会听话，
1: 听到、嗯、
0: 他们听到，他们当然就会，你知道，
1: 也比较
0: 对，会越来越就像心里面的悠悠一样。对，他们当然也会听到，他们就会越来越不好。你的皮肤当然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他们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你要告诉自己，哦，可以的，里面的那个血就开始旺盛。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1: 我们要工作了，
0: 对，我们要工作了。对，这我觉得这个是里面细胞会听话的。你要告诉你自己的细胞，那个就多巴胺嘛。
1: 对对、
0: 嗯，你要去给自己多巴胺，多巴胺的那个激素会告诉你所有细胞的能量。嗯，
1: 对，我觉得难免有时候会有低潮，但是让自己有一个时间段，然后好好休息，然后去调试自己，
0: 没错，
1: 然后过了那个时间就要赶快好起来。
0: 对，就我觉得哭不代表懦弱，而是那种是压力的释放。嗯，对，你释放完了之后，给自己一段时间重新开始，慢慢的开始，你要多久都无所谓，但是不要一直让自己沉浸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因为你那个身体坏掉的是谁？是你自己而已。你要为了自己好，是指说为了你身体好。当你整个人变了之后，即使你没有去做任何的医美，你也没有弄什么运动，你也正常在吃，但你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是不一样。
1: 没错，真的，
0: 对、嗯，
1: 差很多。
2: 自己自信，自己会不会遮遮掩掩，其实别人都看得出来。嗯，
0: 没错没错，
1: 很明显的。嗯，
0: 对。
1: 那我们的访谈就到这边告一段落、yeah.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燕婷可以来到 Her Voice， 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个小资女孩的想法，然后也就是可以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参考。
2: 没有错，那我们再次谢谢燕婷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1: 谢谢燕婷，
2: 谢谢。
1: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一九。
1: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美的回音，然后会总结一下这一集整个主题，然后我们的一些心得想法。那今天跟燕婷聊完，我真的会觉得就是收获很多，因为会发现蛮多东西都是有扣合到我们前面的几集主题。对，就是要找到其实每个身高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与众不同的美，就不管你今天是150、160、170甚至180，就是都有各自的特色。对，然后你就找到你最喜欢的，然后去成为它就好了。对，不用被外界的这些枷锁给困住了。
2: 那我觉得我今天也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别人要不要去接近你，其实主要一大因素不是你看你的身高高或矮，而是你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场，你的磁场是什么、这才是别人要不要接近你，想要跟你交朋友的一大因素。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那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人想要来认识你。那我们节目就大概到这边，同一时间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一样在空中相见，
1: 拜拜
2: 拜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喂，
6: 是婷婷吗？
7: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6: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5: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6: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7: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6: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7: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8: 快点快点，
6: 讲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9: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1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你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 Fly With Me， 午后微光，旋律带你飞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1: 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2: 好香，好美味啊！
11: 蚊子，死虫，我们赶快逃吧！
1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4: 淡江之声？
1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4: 哦，叫你喝康哦。
1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6: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1: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8: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他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7: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9: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会见你必娶女人的片尾曲兜圈，微风吹拂，旋律轻松有趣，陪你慢慢卸下今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那也叫你吵。
2: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 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3: 一日五蔬果，
2: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2: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耶，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8: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9: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7: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9: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8: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9: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8: 遵命。
10: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推荐你我的宝贝四千金的片头曲《云霄飞车》。傍晚微风中，起伏的旋律带你迎向缤纷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2: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3: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2: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 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9: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欸，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
10: 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奇怪，这是哪里啊？
7: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4: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6: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4: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6: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漳之声提醒您：
2: 一直为幸福幸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漳之声 FM 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4: 童话不童话，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5: 我是安静。
6: 今天的童话主角，他拥有令人羡慕的金黄色长发，
2: 哇
6: 哦，但同时也有控制欲非常强的养母。他从有记忆以来就只能生活在高塔中。
2: 哦，我好像知道是谁哦。
6: 是吧，特别好猜。
2: 头发很长的那一位漂亮姐姐。
6: 没错，答案就是长发公主啦。
2: 好啊，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发公主的塔楼，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故事吧。
4: 灯光 OK。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对夫妻住在森林边的小屋，妻子在怀孕期间特别想要吃隔壁女巫花园里的莴苣，想吃想到形同枯槁。然后她的丈夫啊，为了要满足妻子的愿望呢，就前往去偷摘，冒险的去偷摘了，却被女巫当场抓住。女巫愤怒之下提出了一个条件，等孩子出生之后，要将婴儿带走作为交换。
4: 那在数个月以后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妻子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婴。孩子出生时，头上已经有了一丝金色的头发，闪烁着不寻常的光泽。就在这时，窗户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女巫的身影出现在摇曳的烛光中。
2: 女巫来兑现条件啦，她要将孩子带回自己隐蔽的住所，并且给她取名叫做拉普泽尔，长发公主。就像她的生母希望的那样，女巫其实并没有虐待这个孩子啦，反而给予她豪华的衣物、美味的食物，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唯一一个限制就是，12岁以后，长发公主就永远不被允许离开女巫的住所。
4: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亲爱的孩子。女巫常常这样告诉小小的长发公主，外面的人会伤害你，利用你，只有我真正爱你，只有在我的身边，你才是最安全的。长发公主天真的相信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
2: 随着年龄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大了之后呢，长发公主金色的长发变得柔顺又闪亮，长到足以让女巫攀爬而上。每当女巫来访的时候，就会喊出：“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让我爬上金色的梯子。”长发姑娘听到之后呢，就会坐在床边，放下她长长的金色长发。女巫便会沿着这条长发爬上塔来。
4: 有一天，王子骑着骏马经过这座森林的深处，刚好就从塔底下经过。
6: 突然一阵天籁般的歌声飘进他的耳朵，令他不由自主地勒住马缰。王子循着歌声穿过茂密的树林，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塔前。这座塔孤零零地矗立在森林中央，四周没有道路，也看不见入口。歌声正是从塔底那扇小窗户里面传出来的。
2: 接下来的每一天，王子都会骑着马在森林中游走。经过很多次观察之后，他终于学会了女巫的口令。终于，在女巫离开后的一个傍晚，王子鼓起了勇气走到塔下。他清了清嗓子，模仿着女巫的声音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
6: 塔顶的窗户旁，长发公主正在阅读。听到手心的呼唤，她有些惊讶，因为女巫今天已经拦过了。但她还是走到窗边，将闪亮的金发垂下。当一张年轻俊朗的陌生面孔出现在窗口时，长发公主吓得倒退了几步，差点绊倒。她从未见过除了女巫以外的任何人，更别提是一位如此英俊的年轻人。
2: 王子赶紧和善地向他说明说自己是怎么样被他的歌声所打动的，一天听不到他的歌声就心痒难耐，又是多么的迷恋他的秀发。长发公主听着听着也不再感到害怕，因为王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女巫描述中那些残忍贪婪的外面世界的那些人。他想说，这个人铁定比母亲还要更爱我，更懂我。
6: 于是长发公主就伸出手接受了王子的吻，并答应嫁给王子的请求。接着两人便计划要逃出高塔。长发公主让王子每次来见自己的时候就带上一根丝线，直到这根丝线能够编成一条绳子就能爬下去。为了避免遇到女巫，所以王子都选在黄昏时来到塔中，女巫也一直都没有发现异状。
2: 直到有一天，长发姑娘不小心让巫婆发现跟王子私奔的计划。背叛！女巫怒吼，整个塔楼几乎都因为她的愤怒而震动。女巫说，我给了你一切，保护你远离世界的邪恶，而你竟然这么不自爱。
6: 当天夜里，王子如往常一样来到塔下，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金色的长发立即垂下，王子敏捷地爬上发丝。但当他爬到窗口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心爱的长发公主，而是愤怒的女巫。
2: 女巫挥动手臂，一阵强大的魔法风暴将王子从窗口吹了出去，他重重地跌落在塔底下方那个荆棘丛中。魔法的荆棘刺穿了他的双眼，让他失明了，再也看不到。与此同时，女巫面对她忘恩负义的孩子，决心要让长发公主为此付出代价。
6: 女巫拿出一把大剪刀，在长发公主的哭喊声中残忍地剪掉了她那美丽的金发，并将长发公主用魔法送到了一片遥远的荒漠中，让她独自一人面对严酷的环境。
2: 王子痛苦地在森林里面徘徊，他看不见也找不到回宫的路，只能吃一些草根还有浆果充饥，每天为了失去挚爱而痛哭，但眼泪却流不出来。这一过就是好几年。
6: 有一天，王子终于来到长发公主被流放的荒野。长发公主早已经在这蛮荒之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王子听到长发公主哄着小孩的歌声，立刻就认出了是自己的爱人，这声音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长发公主看到远处的人影，一眼就认出是她朝思暮想的王子，两人相拥在一起。长发公主也跟王子一样，没有一天是不想念着王子，伤痛到无法落泪。
2: 而这一刻，长发公主终于流下开心的泪水，滴落在王子的脸上。奇迹般的，王子的视力慢慢恢复了，王子终于又能像以前一样看见自己的爱人。之后，王子便带着妻子还有儿女回到久违的王国，国王带着百姓们热烈欢迎， 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永远。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长发公主的故事啦，
4: 没错，
2: 长发公主呢又翻译成莴苣姑娘、长发姑娘，这些都是大家蛮熟悉的名词吧？对，
4: 嗯，
2: 它是格林兄弟在搜集的德国童话，收录在1812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里面哦。
4: 那这篇童话它的篇幅其实蛮短的，跟前面提到的童话比，它原文大约只有3000字左右。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我对王子模仿女巫声音的那一段印象超级深刻，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2: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他可以去当声优吧、
4: 对，他可以伪声，他可以学老婆婆，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学老婆婆蛮困难的，
2: 但我觉得可能女巫的声线她本来就可能比较粗一点，或者是比较低沉一点、所以王子会比较好模仿。
4: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自由小孩帮忙录一些阿姨要的声音的
2: 阿姨不可以抢阿姨的饭碗哦阿姨
4: 我们有御用的阿姨了，
2: 对，我们有阿姨了，但我们可能那个女巫的话可能是可以应征一下，
4: 对，好，欢迎王子来应征
2: 很喜欢长发公主，她这个故事啊，其实她的形象被很多动画跟喜剧非常广泛的使用。在2002年芭比的动画《长发公主芭比》，还有2007年梦工厂的动画《史瑞克三世》，长发公主都是身为一个配角的角色。在2010年呢、那个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魔法奇缘》，哇，这个大家应该都特别熟悉了，
4: 真的，
2: 长发公主乐佩公主就是女主角啦，
4: 真的，而且是在不同作品中就是长发公主的形象都很鲜明、尤其我是觉得《魔法奇缘》她那个乐佩的形象是深入人心，
2: 对，乐佩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4: 对，而且我可以说就是我对原本对长发公主她原本的童话故事我甚至是不知道说，欸，原来他是被女巫流放到荒野去
2: 啊！他被流放，
4: 我们刚提到啦，
2: 没有认真
4: 秒失忆，
2: 抓到秒失忆，这个人真的是秒失忆，最近记忆力不太好啦，原谅我，
4: 超好笑，他就被流放到荒野，而且还生下双胞胎。
2: 其实，他是他，但是在魔法奇缘里面，他好像是不是是，他是被女巫带走吗？我有点忘记他的剧情。
4: 他被带走之后，就男主角去救他。
2: 但后来没有被流放，
4: 没有被流放，后来就是好好的回到皇宫了。
2: 带着男主角一起，少了流放的那一段故事，
4: 对，也少了就是怀孕然后生了双胞胎，我真的觉得，
2: 对，
4: 这个人真的是很扯啦，
2: 生了双胞胎这个有吓到，
4: 真的。那因为迪士尼对乐佩，就长发公主乐佩的塑造，它主要是推崇就是自由奔放，然后向往独立，而且具有现代感的人格，就是与之前大部分公主等待王子拯救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觉得就是乐佩公主算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一个创举吧，在这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公主是更有勇敢的那种性格存在的、
2: 有，我有感觉到她跟很多公主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像是小美人鱼那些的角色都有比较跳脱的感觉，
4: 对。
2: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魔法奇缘》的电影最后男主角尤金他剪断那个乐佩拥有治愈魔法的那个金色长发、然后让女巫灰飞烟灭，因为童话故事里面女巫是把她的头发剪断是为了要惩罚公主嘛，
4: 对，
2: 但是电影反而是反过来嘞，是惩罚到女巫嘞，
4: 对啊，因为把她剪断，就是迪士尼电影的情节就是把剪断动作变成就是乐佩去脱离这个禁锢还有摆脱束缚的象征
2: 哦，
4: 对吧，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原版的
2: 这个意象我觉得蛮好的，
4: 对，而且虽然啦，因为毕竟还是童话就比较浪漫的是由男主角去剪断他的长发，而且我记得剪断那一刻就是三个人就是在搏斗，就是女巫想要爬上塔吧，然后男主角是身受重伤快要die了，然后因为乐佩他的长发是有那种治愈的疗效，然后男主角就是自己重伤，但是他为了要让女巫就是灰飞烟灭，因为就是女巫是靠着乐佩的长发才可以长命百岁的，永葆青春，剪掉之后女巫就是整个衰老，直接
2: 就是拜拜，
4: 就直接拜拜，然后男主角其实本来也是就是已经要没救了，快要死掉了，但是最后乐佩他哭了，然后他的眼泪还是拥有最后一点治愈的魔法，就把男主角救活了，这样。
2: 但你不觉得就这样很像是男主角跟乐佩他们互相扶持的一种感觉吗？
5: 吗？
6: 嗯，
2: 就是互相疗愈对方，互相解救对方，就不会像是之前的一些童话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剧情，就
6: 都是比较单方面嘛。
2: 对对对对，都是王子说哦，我来救你，然后就好幸福美满。
6: 对，而且我觉得也弥补就是原作的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角就是单方面的把女主角救出来这样，但是他们是一起齐心协力，而且男主角甚至是觉得说这个长发对乐佩来讲是一种束缚，那我把它剪掉，你可以去过新的生活。
2: 对啊，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电影版蛮赞的啦。我们之前其实前几集也有说到，每个童话都有不同的版本嘛，那我们现代改编除了这个动画电影之外啊，有其他版本故事的长发公主吗？
6: 其实在意大利作家有一个叫做卡尔维诺，他的著作意大利童话之中有一篇叫做加纳利王子、
2: oh.
6: 然后其中就有类似的情节，就是描述是说因为继母的嫉妒而被囚禁在塔里的公主、嗯、主要是这样。那这个意大利童话呢，它是发表在1956年，是根据19世纪各种文字记录的意大利民间故事，然后把它整理编写而成的。
2: 继母真的很喜欢嫉妒哎、欸，
6: 对啊，到底是多喜欢各种什么皇后啊，继母都一定要嫉妒，然后女主角都很惨，
2: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被害这样。
6: 对，
2: 而且卡尔维诺他自诩哦是意大利的格林，相较于格林童话呢，嗯、卡尔维诺他更贴近民间文学的一个本貌啦，就是成年人跟儿童都可以读的这个全意大利童话，它是一个20世纪的童话作品，可以简直可以媲美是格林童话，还有1001夜，就是一样是文学界的一块瑰宝。
6: 嗯，算是比较近现代蛮大咖的童话作家，
2: 对，我觉得很厉害，
6: 超厉害。那除了意大利童话有收录剧情相似的童话，其实长发公主在其他地方是蛮少类似情节的
2: 哦。
6: 但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长发公主中很有趣的彩蛋。
2: 想听想听
6: 想听想听
2: 想听想听。我觉得，哦，我有一个记得的是那个拉普泽尔，她是女巫帮长发公主取的名字嘛。
6: 嗯哼。
2: 然后那个时候生母她怀孕的时候想要吃莴苣啊。
6: 对啊。
2: 但是格林童话里面呢，就是很难知道文中的拉普泽尔它指的是哪一种植物，所以有很多的推测，像是木根草啊、木根草、风铃草这些的都有这种说法，但是受到公认的最后还是莴苣啊，因为、
6: 哦、
2: 对，因此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长发公主也是翻译成莴苣姑娘这样子。
6: 难怪，所以应该是说拉普泽尔它可能在德语里面是某一种植物，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能确定说它指的是哪一种植物。
2: 哦，对，但是就是有推测，然后大家公认的是莴苣。
6: 对，欸，那女巫这样还挺恶趣味的，因为她是莴苣被偷了，所以才换取了小孩，然后把小孩叫做莴苣，是不是莴苣还回来的仪式感？
2: 听起来好烦哦！我是长发公主，我不要哎、欸，
6: 我也不喜欢哎、欸，我好像没有跟你分
2: 享。你今天走在路上，然后就人家说：“哎、欸，莴苣，
6: 莴苣。”哎、欸，我记得你蛮喜欢吃莴苣，所以你叫莴苣是吗？
2: 好烦哦、喔！哎、欸、哎、欸，你今天要去健身吗？这有点那个，
6: 哎哎哎
2: 哎哎，
6: 这个谐音。那这样，大学附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莴苣。
2: 很有趣哦，很喜欢，
6: 真的，
2: 对啊，这但有可能只是他懒得想名字啦，所以就随便取了一个，
6: 随便取，嗯，那离我最近哦，就莴苣吧。
2: 对对对对，就刚好他在写的时候，旁边哦有一颗莴苣，好，那就莴苣。
6: 但如果我是长发公主，我会极力的排斥这个很难听的名字。
2: 同意，
6: 同意。但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名字是什么，
2: 对，
6: 可能以为你叫红萝卜、茄子、
2: 啊、
6: 这样，
2: 谁叫？好笑，
6: 有够闹，
2: 什么意思？
6: 那我们第二个彩蛋呢，是和长发姑娘的生母有关，就是由于当时哦，德国的民间观念是认为说，拒绝孕妇所渴望的食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2: 嗯、
6: 所以大家家庭成员都会很尽力的去满足孕妇想要吃什么的这种需求
2: 哦，
6: 尤其想吃蔬菜，通常都是表示需要维他命嘛。
2: 哦，难怪丈夫他要冒险去偷菜、嗯、就。我觉得连结这个观念蛮可爱，就等于说跟本土的一个想法有一个呼应的感觉，
6: 而且很有爱耶、欸、就是孕妇想吃、啊、妻子想吃什么就去买就去摘，但是
2: 我一定会誓死为你达到你想要的一切，
6: 谢谢。
2: 好啦，那最后一个彩蛋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彩蛋就是故事里面女巫的说法呢，它是德文中教母常见的一个称呼，就是有一个意思是指说过度保护的父母。
6: 欸，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长发公主的主旨其实蛮明确的，就她一开始就是想要描绘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保护还有控制。
2: 哦，对，
6: 所以在女巫的称呼上才是这么代称的。
2: 嗯哼，
6: 我觉得蛮酷的。
2: 我觉得哦，这个藏得很明白啊。
6: 对啊，好像哦，如果是原文读的话就会知道
2: 有藏但不多，
6: 有藏但不多，可能就是对我们这种外国人
2: 才会知道说哦哦父母哦好就没有怎么样。
6: 对，
2: 但是你一查就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是在暗指你过度保护你的孩子的这个角色。
6: 对，所以长发公主他主旨好明确哦，因为我们之前讲几个童话可能就是爱情啊，或是讲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就只知道他就是被嫉妒了，
2: 嗯哼，
6: 然后被毒苹果嘎，然后又醒来了，好像没有一个明确主旨，就是说没有说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
2: 或者是等于说他的那个反派角色没有一个暗指的一个角色。
6: 对对 对, 對, 對, 對，他只是想描述这样的故事而已。
2: 对，只是说我有一个反派这样。
6: 对，
2: 没错。好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家人还有恋人的保护跟控制了。那还有这一集就是在我们身体的自主权，长发公主的资讯跟彩蛋就在这边分享到一个段落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休息一下。
5: 广播电台哪台好？
7: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新闻专业哪台好？
7: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广播节目哪台好？
7: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淡江资讯哪台多？
7: 淡江之声一定多。
5: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 88.7。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8: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1: 欢迎在广告

0: 我如果是写这个故事的人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让一只小鸟飞去，比较合理吧。哦，
1: 对啦，小鸟应该才可以飞那么高，直接飞进去，
0: 对啊，或者是很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比方说可能某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然后被流放到森林里面的小孩然后听到了歌声，然后就说啊，这个姐姐的歌声好好听哦，
1: 疗愈我了，我原本很孤单的，
0: 对，我想要陪着她，然后我想要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救她这样子。而且小孩，你不觉得小孩爬上去比较合理吗？
1: 你说因为好奇心吗？
0: 而且她比较小只，比较轻，哦，就是公主的头发不会这么痛，
1: 欸，对啊，我一直觉得公主是不是头皮很健康因为你看她每天呢，而且如果女巫是要每天照三餐，给她送三餐，然后照顾她，给她衣服啊什么的，她要常常去关心她嘛，啊，她每天都要爬她的头发，那头皮很厉害
0: 六六一笑倒笑到旁边去了。
1: 而且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就是说她就是女巫要爬她的头发，然后王子也会爬她的头发，然后女巫会发现就是有王子来过，是因为就是长发公主就是不小心说，
0: 不可能是什么
1: 说出口，
0: 不可能是什么头发味道不一样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是说你怎么变重了，就表示说有别人爬过你才会觉得我变重了，
0: 哦，欸，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
1: 对吧对吧，
0: 对，就是哦，欸，那还是很聪明，欸，难怪可以当老师，
1: 对啦，难怪可以教导一个小女孩，
0: 对，然后这样成长茁壮，
1: 对，
0: 也是蛮厉害的，
1: 嗯，所以这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控制两个字，
0: 嗯，
1: 就是女巫她是以保护为名，就是把长发公主关在塔里面，然后以我爱你这样为理由，然后去剥夺她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就是身体自主权，第一个关键词啊。
0: OK， 身体自主权这个我擅长，我们在自由小孩已经聊过了，
1: 欸，好，那就
0: 身体自主权没错，它就是一个只说每个人他拥有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
1: 嗯，
0: 很多人呢常常会想说身体自主权可能只跟性教育有关，
1: 哦，对，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教，就是说他人不可以在未经允许我的同意然后就去触碰我的身体，
0: 对，就是我不能随随便便碰你，然后你的身体的界限哪里可以给谁碰这样子，
1: 对对没错，
0: 但是身体自主权它其实涵盖的很广， 比方说你要选择怎么样打扮啊，还有你是不是要生小孩啊，要不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啊，
1: 嗯，
0: 这个程序你要怎么走，或者是性自主，还有避孕的权利等等的，这些都是自己可以选择，还有身体自主权的涵盖范围之内，
1: 嗯，
0: 就不只是生理层面啦，我觉得更多的是涉及到社会啊经济还有文化层面这方面的自由。
1: 那女巫就是大大的违背了长发公主的身体自主权。
0: 对，我们刚刚踩的每讲的每一样的，她应该都有踩到。
1: 对，她都踩到了。就因为长发公主她十二岁以后连门都不能踏出一步，她是住在没有楼梯的高塔，女巫甚至自己都上不去。
0: 对啊，到底为什么要？
1: 而且甚至是连长发公主她自己的头发哦，也是被女巫拿来使用当成楼梯耶。
0: 不是，她如果今天不给她爬她的头发的话，那她上不去吗？欸，那他们当初是怎么上去的？
1: 那女巫有魔法，她都可以把王子吹下那个高塔。
0: 那她为什么一定要爬烂她的头发？
1: 可能这是维系母女情谊的一部分吗？
0: 好哦，真是耶，烦死。
1: 所以就是说长发公主她身体是不是属于她自己，她是完全被女巫掌控住了。
0: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蛮多人都这样，因为有些家里面的状况可能有点像这个塔楼吧，等于说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为你好，然后我是因为爱你所以不让你去做哪些事情，
1: 对，就你年纪很小啊，很危险啊什么，不要到处乱跑，
0: 对，
1: 就是以安全爱然后保护为名，然后去让孩子去失去他可以选择的权利。
0: 安静小时候有听过这种话吗？
1: 有耶，欸，但是其实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他会是一种妨碍我自主权啊，
0: 嗯
1: 嗯，他可能顶多就是一个限制，但我还是会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当时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说的都有道理，但现在看也会觉得说哦，家人的这些可能宣导啊，或是谁谁的样东西，都是还是有多少有一点道理的。
0: 哦，那我小时候当然也是听过很多这种话，但是我跟你反其道而行。
1: 哦，真假的？
0: 我是那种就是你不给我好啊，我离家出走啊你不给我手机，那你就联络不到我啊那种
1: 好叛逆的小孩
0: 好叛逆的小孩，但是我觉得是我是越

0: 长越大才会觉得说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爱跟关心，但是他们想不到其他别的方法来让你去避开这些危
1: 险。
0: 对，
1: 懂，大概懂。
0: 对啊，所以可能长大之后我慢慢可以理解吧。就比较不会这么抗拒，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啦。你如果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或者是对方真的可以好好的表达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
1: 对
0: 他让你禁止你去碰哪些事情，或者是禁止你去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什么原因的话，这样子双方都会比较可以接受。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把原因说出来的话好像比较能让人接受，比如说为什么不要在夏天的时候然后跟同学去玩水，然后自己明明就对游泳不太擅长却还是游去比较深处的地方，然后不敢说我怕水之类的。
0: 没有，其实爸爸妈妈不让小朋友接近水边是连浅的地方都不能去。
1: 哦，连浅都不能。哦，有些爸爸妈妈会这样。
0: 对吧，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我就只是在那边看起来又没有很危险，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会发现说你一碰到水了你控制不住自己，
1: 你
0: 就会
1: 玩嗨了。
0: 对，
1: 你
0: 会觉得说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浪或是什么一来，你就是会遇到危险。所以这可能是爸爸妈妈担忧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跟小朋友或者是跟你要传达这件事情的另外一半去解释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你为什么会阻止他做这种事情。
1: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知道原因了好像就能够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
0: 对啊，就比较不会是所谓的控制吧，我觉得。
1: 对，没错，
0: 虽然说看起来长得一样，但多了一道程序，整体的感受上来说就不太一样了。
1: 对，那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保护跟限制的界限差在哪里？就你会觉得什么样子是保护你，然后什么样反而是限制你？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意愿有关？如果我觉得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你保护我，然后不让我做，我就觉得你在限制我，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你在我不想要你保护我，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在限制我。
1: 对，但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就会觉得你就是在保护我。
0: 我觉得
1: 是有一点道理吗？还是你觉得另外一种？
0: 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保护跟限制好像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限制感觉会多了一个强制的感觉。
1: 哦，
0: 对吧，就是
1: 对耶。对，
0: 等于说你有某种程度，对，我觉得就像是你说的，你接收到一种压力，对方强加于你身上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限制。或者是说有明定的规定吧，我觉得。
1: 哦，明定规定，譬如说你不能晚上九点以后才回家。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干脆不要回来。
0: 对，白纸黑字写下来啊，然后盖手印啊，家庭会议啊那种。好严肃。
1: 你们家有这种工序吗？
0: 没有。可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希望我开始列这种东西。
1: 哦，
0: 就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
1: 写下来一个公约啦，就双方都不会忘记，你也自己不会去犯。
0: 但我觉得小时候就有这种观念是蛮好的，就等于说是让自己好啦，信守承诺。虽然说现在还是好像有点
1: 没关系啦。
0: 对，就是小时候养成这种好习惯是好的，我就是因为没有很认真执行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才会有一点就是自我为中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
1: 但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是女巫她是一直去限制就是长发公主她跟外界的接触，她甚至是把外界描述得很可怕，然后反而会激起长发公主的叛逆心。
0: 对啊，这就我啊。
1: 所以你
0: 对吧，
1: 越限制你越叛逆，
0: 爸爸妈妈越把外面形容得多可怕多可怕，然后到底有多可怕啊，我就看看。
1: 我不信啊，我就是要去看到有多可怕。
0: 啊，
1: 你这样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0: 对啊，我没有感觉到痛啊，我就觉得说那我试试看。踩一下踩一下
1: 踩一下，硬要踩底线，碰一下碰一下，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走越远。
1: 爸爸妈妈就已经那就让你
0: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方式你就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了。然后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已经来不及了，就小孩翅膀硬了啦。
0: 对，那就让他走吧，反正这终究还是他得自己走的路。
1: 对啊，真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自己走过，然后碰过那些墙，你才可以知道，不然别人怎么形容我都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受到那些伤害，我不会知道这些是真的。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离开了高塔，然后经过那些荆棘之后，他再一次遇到王子才会这么的感动。
1: 对，他可以发现那些就是自由的可贵，当初拉他一把的那种。
0: 对，然后还有再一次，应该说再一次拥抱到自己很珍贵的东西的那种情绪吧。
1: 哦，
0: 就我觉得那他在经过荆棘的那段时间是有加成他对王子的想念。好，哎，是王子去找他。对
1: 对，王子他，而且王子很厉害，他眼瞎掉，然后他摸摸索索也可以走到公主在荒野。
0: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困难，所以才会让两个人再一次的相遇更加珍惜。
1: 嗯，
0: 就觉得蛮令人动容的。
1: 确实，就是蛮感动啊。虽然不知道女巫最后是怎么样，她可能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这样子对自己的小孩。
0: 结果她被自己关在高塔里面，
1: 她出不去，没有惩罚公主的头发，我下不去，那也太弱了吧？
0: 不是有魔法吗？
1: 可以飞过去。哎、欸，但是讲到父母的保护还有限制，我突然想到我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妈妈其实对她的控制欲蛮强的哦。就是每一次我们出门，她妈妈就会问你跟谁、几点、去哪里、行程是什么。欸，
0: 对，我有朋友是这样。
1: 对，然后几点回家呢？他甚至在我朋友手机里面装定位系统。
0: 哎，定位系统我觉得很可怕。
1: 对，而且是自从上大学，因为我那个朋友也是来跟我们一起来北部读书的，然后就他妈妈不放心，我们是台中人，隔了一段距离，然后他就直接在手机里面装定位。然后呢，如果定位，譬如说这个时间，譬如9点以前你应该待在宿舍，你怎么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会问。
0: 我本来一开始，因为我们家有用过定位这种东西，然后我一开始很排斥，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说，哦，好像还好，就是好像没有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安心嘛，因为毕竟分隔两地，想说让家人安心说，好，知道我在哪里，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我也不会去什么深色场所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让他们大概知道一下我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我发现我妈很可怕。
1: 多可怕！
0: 我妈会截图我的定位，然后传在家里。虽然我们家群组只有爸爸妈妈跟我
1: 三个人，
0: 对对对，但是她就会传在家里的群组，然后说什么"你这个时间怎么还没回家睡觉"，就其实跟你朋友差不多，
1: 就会担心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状况，没有
0: 对
1: 在正确时间在正确地点。
0: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反而会徒增他们的困扰。
1: 哦，
0: 因为
1: 会一直不断的去看吗？还是
0: 这是其中一个点？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在看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程式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可能会 delay 啊，或什么的。
1: 对，有时候定位就会卡在那里。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哎，怎么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已经就是人好好的，然后在家睡觉了。
1: 然后想说，你怎么在外面？什么？哦，这里是外面吗？
0: 对，对我就会想说，哎。这个其实好像有点徒增爸爸妈妈的担忧，跟会放大他们对于小孩没有在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在自己的保护吗？也不是保护，就是在
1: 自己
0: 长自己
1: 预期的
0: 对对预期的地方，对对对的那种感受，就会放大那种他们的担心，
1: 对啊，会更焦虑。因为确实，因为之前你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用那种定位系统，会不断去看另外一半在干嘛，这种会一直不断去确认，反而会是一种更焦虑啦。
0: 对啊，我觉得就会有点中毒的感觉。
1: 真的。那说回我那个被妈妈装定位系统的朋友，他其实可以接受。他一开始虽然会常跟我们 murmur 说啊，我觉得我妈这样子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其实是自己可以接受，并且他是可以纵容妈妈去对他不断去确认这件事情的。他觉得就是给他妈妈一个安全感。他既然不会觉得是负担，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个这样子称为是保护的行动是一种
0: 限
1: 制。
0: 哦。对啦，就等于说双方互相理解的话，就不会到这么强制的感觉。
1: 对，但是它还算是一种强制，毕竟会有一点那种情绪在，就你会去顾及到对方的情绪，而让你去做原本你并没有这个意愿去做的事情，只是它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还是一种限制啊。
0: 对啊，
1: 我觉得。
0: 但我觉得就是好好沟通是最重要的，在不管任何关系里面。那接下来我们也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保护还有限制这个话题，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测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3: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您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2: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4: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5: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淡江声 FM88.7。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主持人六六，
1: 我是 Angie。
0: Yeah,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完了小美人鱼那个长发
1: 长发
0: 公
1: 主
0: 的故事，
1: 没错。然后也讲到了就是什么是保护，还有限制它界限在哪里。然后我们各自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测试啦。
1: 没错，就是。在父母来讲，这样子的控制就是过度保护子女，但是又有另外一种控制，就是恋人在爱情里面也会有控制吧？
0: 哇、哦，爱情里面遇到控制狂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对，如果是你情我愿啊，我就喜欢这样被束缚的感觉，那就当我们没说，
0: 那另当别论。
1: 那是你们情侣的 play。
0: 对，我们左转出门，谢谢，这边先不用收听。
1: 对，就不适用。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接受不了另外一半有对你过强的控制，或者是说你自己会控制不住，想要去掌控对方。
0: 对，就是什么啊、哦，夏天不能穿太露的衣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
1: 啊？那你可以接受吗？如果你的伴侣是比较偏对你有这种控制欲的话，
0: 嗯，是情况吧，我觉得。哦，我自己接受的程度比较高啦，所以我是可以。嗯、如果他有好好跟我沟通，就是
1: 跟你讲理由，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嗯。或者是说我会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如果 if 他觉得我穿得太少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心里可能隐隐约约有一点点的不服，嗯，我就可能会跟他说哈，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再选讨论之后就是折中一个方案这样子。
1: 嗯，欸，那确实。那在其他方面呢，除了哦，应该是说他可能会对你有控制，那你会对你另外一半会有控制的欲望吗？
0: 控制的欲望，哎，我会，
1: 比如说，好心
0: 双标女，双标女，会有控制吗？会吧，但我觉得跟父母很像，会出于一个担心。
1: 哦，是出于担心，是这种控制，是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类似那种报备吗？
0: 嗯，报备我还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说他在忙。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可能在工作或者怎么样，嗯，我就 OK 好，那你结束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我讲就可以。嗯，对，就控制好像一点点而已，好像也没有到太严重。
1: 嗯，但多多少少，
0: 对啊，
1: 这种就是，
0: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嘛，就是会希望对方给你一点点安全感啊什么的。
1: 嗯，毕竟会在乎这个人，就还是需要互相回馈一下。
0: 对啊，因为毕竟你们在一起互相在乎彼此的话，其实好啊，也不会说需要到控制，但你如果在乎彼此，就是会主动跟对方分享你的生活啊。
1: 哦，对，因为不然干嘛在一起？好像是，就是要彼此参与参与彼此的生活，在讲什么？参与彼此的生活，
0: 很神奇，突然对自己嘴皮很神奇，为什么？
1: 今天可能不知道突然降温，然后舌头就有点打结，一直在口吃。
0: 对，最近天气真的是大家要保重啊，这个天气真的蛮不友善的。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控制欲有三个典型特征。嗯，
0: 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1: 是缺乏安全感，
0: 等等，
1: 就是越害怕失去，就是会越想要去紧紧的抓住，所以长期处于就是缺乏安全感之中的人，会很容易去透过去掌控他人或是掌控整个环境，来寻求心灵上的稳定
0: 啊。对，这是我刚刚说的嘛，安全感很重要。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蛮符合，就是出现在情侣之间的控制的部分。
0: 爸妈也是啊，我觉得
1: 哦，爸妈也是缺乏安全感，
0: 对他们到比较年长的年纪的时候，安全感真的会蛮缺乏的。其实我发现他们越老就会跟小朋友越像。
1: 欸，我也觉得，我也最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像小朋友，就很多好像要哄他们哦，没事没事，顺毛这样。
0: 最近那个角色有点调换了。
1: 欸，我有一阵子是真的很不习惯去调换这种角色。欸，就我甚至有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小小惆怅。
0: 怎么说？为什么？
1: 就我会觉得说，原来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我需，就已经开始
0: 要我要照顾他们的年纪了。
1: 对，就慢慢要接受说，原来我在他们已经不是可以单方面受到保护还有照顾的角色，我也要尝试就是坚强起来，在某些地方我要去扛，我要去照顾他们。这样的感觉，
0: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年纪有点像互相啦。
1: 哦，对，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是我们要去照顾，哎，爸爸妈妈啊，上厕所要小心，不要滑倒，还没有到这种。
0: 哎、欸，我会、欸
1: 啊，你会啊？
0: 没有，也就是会提醒一下，
1: 哦、会提醒
0: 偶尔就是 对，但就是打趣的跟爸爸妈妈说，哎、欸，那个不能怎样哦，不能怎样哦，然后就哦，好好，
1: 好可爱哦，
0: 然后就记得哦，要吃药哦，哦，好好啦，我会去看医生啦，
1: 好可爱。那我前次抽象是因为我妈妈开始跟我分享她的心事，哦、然后我就注意到啊，原来妈妈已经在我心目中不是那个就是什么都会的坚强的存在，然后我可以帮她分担一点心事这样。
0: 那我觉得很棒哎、欸，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心事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
1: 对，就是心理上是蛮靠近的。
0: 对啊，其实就是享受这个形容词，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但是我觉得当下真的会觉得说很开心，可以有这么靠近的交流的机会。
1: 对，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会觉得越来越大，越可能会没有吧，因为小时候可能才会比较亲近。
0: 哎，对啊。
1: 那我们来分享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凡事呢都亲力亲为的人，就是控制欲很强啊，然后很难相信别人，他们宁愿自己多费工一点，也不愿意冒着结果失控的风险，他们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在自己的掌握里面。就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自己来。
1: 我其实觉得我有中这个欸，
0: 我觉得我也有中虽然说我中了还是会失控
1: 我也是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到 cover 到那么多，但是就会想要交给自己来做。
0: 对啊，就觉得好像欸，自己可以，然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对，我会觉得说也不是说不信任别人，可能也有一点嘛，但会觉得说我这样想的，我觉得我这样想是最好的。
0: 对啊，觉得说自己做的是比较快。
1: 对，我还要等你，然后如果你真的做四不像，我还要沟通，
0: 还要跟你交接，还要跟你在中间再过很多次，
1: 对，
0: 就会觉得啊，
1: 好麻烦哦。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我们最近有学会啦，不要绑那么多东西在自己身上。
1: 确实，因为真的自己还是会有就是承受不了的时候，不管是对自己的压力啊，还是这件事情的进展，可能都会有一点雪崩状况。
0: 对，大家真的要相信自己，时间是有限的。
1: 对，不要自己扛太多。就是我真的觉得近几年我有在尝试要去相信，譬如说分组里面要相信我的小组的成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不再那么焦虑说他到底有没有做，他做的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尽量不要把我自己想要的模样去套在别人做出来的成果上，我努力去改善。
0: 欸，我现在慢慢可以理解说做好就是先求有再求好这件事情。就是有真的是会让等于说你后面的行程或者是后面的一些过程都可以比较顺利去完成这一整件事情，但是好的话你可能会因小失大。对，
1: 就是可能为了追求好，反而这件事情就甚至是还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0: 对，没有错，就是最后甚至可能连执行都没办法执行。
1: 那我觉得可能
0: 你就是空想一场。
1: 对，可能跟我们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相关啊。这个，
0: 对，真的想把这个东西拔掉
1: 什么时候不要再对自己要求那么苛刻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超两极的。
1: 怎么说两极？
0: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会很想要把它做好，然后不想做的事情就随便了。
1: 对，其他事情随便啊。今天没点到名个随
0: 便。对，来，控制欲第三个典型特征就是我们
1: 哇，马上提到
0: 人格特质两极化
1: 就是说在强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显得很霸道好为人师
0: 救命讲完不要自己讲一讲心虚。
1: 对，然后但是在比较一些弱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想要隐身在角落，就是比较退缩啦。就是个性就是太真的是太两极了。那这控制欲其实应对的是对环境变化的防卫机制，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是不是有一点是那种感
0: 觉？对啊，就是我们就有时候就啊，好，这是我擅长的，那我做到底。
1: 对，
0: 但是啊，这个我好像还好啊，那就算了，不要。
1: 对，
0: 就是你们会的人谁会谁去吧，这样子。
1: 对，超两极。
0: 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控制欲通常会比较强一点点啦。
1: 没错。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小测验嘛，这小测验是什么呢？
0: 小测验呢就是你的隐藏版控制欲指数到底有多高。我们今天要来问问自己啦。
1: 对啊，我们先检讨
0: 来。对，大家在听的听众也就是来眼睛反过来看一看自己。
1: 没错，眼睛反过来是翻白眼吗？有点好像不太 OK，
0: 要翻到看得到自己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啦对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啦。就是如果事情不按预期进行的话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安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会好焦虑哦，
0: 就是啊，怎么办？
1: 对，怎么办？怎么不是照我想的样？而且我会除了焦虑，更多会是失望。我会觉得说这事情，我会觉得照我想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如果他不是照我想，会觉得真的很可惜，然后很失望，怎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0: 哦，哇，好失望。哎，对，我也是，哎，
1: 对吧？然后就会消极一段时间，
0: 等于说我们会有点辜负自己的期待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吧好吧，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啊？接下来啊，要听再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常常因为他人的选择感到焦虑，或者是说啊想要干涉呢？比方说，安静今天决定要考大学。啊，不是考大学，考研究所，
1: 研究所
0: 还在大学考研究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觉得，你先不要，先不要，你不适合读这个科系，这样子，你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呢？安静，你会有吗？
1: 我，哎、欸，怎么想？我会有很想要劝阻朋友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就我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做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啊，你这个决定就是可能你会后悔，但我最后说出口的会是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你的本心，那你就顺着去做，因为你违背你的本心，你不管怎么做你都还是会后悔，所以还是会尊重对方。
0: 所以其实你不会到说一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没有听取你的意见，然后选择了 B，就是比方说你说 A， 然后他选择了 B， 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啊？你就是这样做，你一定会怎么样啊？就是你不会焦虑这样子、
1: 我不会，但是我可能会在对方后悔，就是啊，我做自己这个决定是不对的。
0: 哈哈，
1: 对，我会说你看吧，我当时就说了，就最讨厌这马后炮，但我最放纵马后，我就说
0: 哈哈，
1: 就是不听我的吧，会这样一点点小报复。也不算报复啦，
0: 就是就哎、欸，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了这样子？
1: 对，只会这样而已啦。但是怎么做决定，对方怎么做，我是不会去干涉他。
0: 毕竟都是人家的选择嘛。我也
1: 没错，
0: 对，我会比较尊重他的选择。我会给你意见，但怎么选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啊。选择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 up to you 这样子。
1: 那你会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别人去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的时候，会感到受伤或是不被尊重吗？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啊、就是怎么选择是你自己要承担结果，所以 up to you， 就是你受伤了就不要回来跟我哭，我就会给你一巴掌这样。
1: 但如果今天是但是朋友说要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这个，然后对方说不要，我要吃别的，我就哦好吧。
0: 对啊，就但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
0: 或者是说如果你拒绝的话，那我如果真的很想要吃某个东西，我就自己去吃。
1: 没错，那我们以上提到的话，如果你有心有戚戚焉，那你有可能是有一点点控制欲，你就刚好可以去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去做改善。
0: 没有错，那我们要怎么改善呢？就是第一个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啦，换位思考。
1: 没错，你可以去想说哦，对方是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呢？就少一点点这种情绪反应。
0: 如果不想沟通的话，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下。
1: 对，没错，那再来也是要就是找出自己还有对方的优点吧，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然后也不要觉得对方什么都做不好或是什么都怎么样。
0: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自己有控制欲的话，认识自己还有对他人怎么想要多去了解一下，然后练习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哇，那我们今天其实讲到了很多，我们讲到父母的保护啊，还有一些限制，然后也讲到就是伴侣之间自己会不会介意。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长发公主的讨论啦。
0: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好的经验。
1: 没错，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喂，你好，
7: 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咧白衣，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
6: 无？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8: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6: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姐要开刀，甲我借钱啦。
8: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6: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你犀利人妻的插曲《暖心》，夜晚微凉，歌声像温暖灯火，抚平一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愿你永远安康，愿
10: 你永远懂得飞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哟哟哟，欢迎收听音底族乐乐，我是主持人瑞基。
1: 哟哟哟，我是主持人乌鸦。
0: 为什么要一直哟哟哟呢？因为音底族乐乐
1: 终于邀请到一个
0: 饶舌歌手，
1: 他自己说他不想要被称为饶舌歌手、
0: 啊，他说他是艺术家。
1: 好好好，那就是邀请到一位神秘艺术
0: 啊，刚好我们音底族乐乐也到了一半，
1: 对，本学期的一半了，所以第六集我们就是邀请到这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艺术家 Sobi。没错，那他就是被誉为怪物新人的 Sobi。 那在今年初发行的个人 mixtap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反响非常非常热烈，
0: 其中他以 New Jack Bass 的歌改编成爱你是，在 YouTube 上也突破了百万点阅，并火速的登上各大排行榜。
1: 那时候啊，我跟听童在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记一起去听 Sobi 跟他的团体英语的现场气氛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0: 哦，好想听哦。
1: 对，你那时候应该来的。
0: 那 Sobi 的话，他从高中一路一路创作到现在，上了越来越大的舞台，他的音乐始终保持着一种真实还有诚恳，然后也透过文字和旋律来传达出我们这种年轻世代的心声还有情绪。
1: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个超级酷的艺术家 Sobi 一起聊聊他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要和 Sobi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1: 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 Sobi 的爱你是。

0: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好啦，等我 Q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3: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音底练团室，
4: 现在开始。
1: 刚刚播放的是 SOBI 用 New Jobbies 改编的《爱你是》，
3: 欢迎回到 Indie 读乐乐，我是主持人瑞基，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5: 我是主持人 SOBI，
1: 还没呢。
5: 今天欢迎我们的 guest 是 SOBI，
1: 没错，现在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以《爱你是》这首歌爆红的说唱歌手 SOBI，Hello，
5: 嗨，大家好。
1: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请你跟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5: ，OK，
1: 是快问快答，你准备好了吗？
5: 好，
3: 好，那帮我在三秒之内回答哦，
5: 三秒。
3: 对，我等一下三二一就回答
5: 了。
1: 但如果你要申请，想一下的话，可以
5: 啊，可以申请几次？
1: 三次，
5: 三次。好，我们只有办法回答三题。
3: 第一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5: Fleetwood Mac 的 You Make Loving Fun。
1: Okay. 第二题就是呢，我们在接洽的时候，然后你常常会回复一个就是咬嘴唇的表情符号，为什么要回这个表情符号呢？三二一，
5: 因为我只把因为讲的比较长，然后拖延一点时间，然后前面再讲一些话。就有一天 IG 按赞的时候，你可以改。你的爱心要变成什么，对不对？
1: 嗯。
5: 然后大家都改一个自己的，然后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最酷的，所以我就用红色爱心这样，我就觉得是穿那种，我就那种觉得原 skin 是最帅的那种人。
1: 嗯、
5: 然后直到我发现咬嘴唇的符号，我就觉得它比那个还要更适合，所以我就用咬嘴唇。
1: 明明就还有其他的，为什么别人就是咬嘴唇？
5: 因为我觉得很骚啊。
3: 别人不会觉得你很恐怖吗？
5: 会吗？
3: 每次穿一穿就，
5: 对对对，就很突然，就 OK。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很
1: 好烦哦、喔，
5: 就很可爱这样子，就是很
1: 累，
5: 你能拿我怎么样这样？
1: 嗯，对对对，确实，我们确实那时候一收到你的讯息，完全超惊慌，
3: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接招。
5: 所以你们是觉得很可怕，所以有超多人
3: 不会可怕，很好笑。
1: 对，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回。对，
5: 我有一阵子是那个，
1: 哦哦，对，
3: 你说那个指甲油吗？
5: 指甲油，指甲油，对。
1: 嗯，
3: 好，那第三题，你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
1: 三二一，
5: 我喜欢闻加油站的味道。
1: 嗯，
3: 我也喜欢。
5: 我喜欢毛，我喜欢摸毛，这样算有
3: 摸毛？
1: 摸猫还好，
5: 不是
3: 猫还是毛？
5: 毛，
3: 你说各种毛毛的东西，
5: 各种毛毛，对，我都喜欢。
3: 那种衣服，那走在那种 Zara 里面，然后你就会摸那个。
5: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就会这样，像经过树叶，
3: 然后你就这样滑过去。
5: 对，
1: 你现在还会这样摸毛吗？
5: 会。
1: Oh my， 那第四题，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三二一，
5: 不能讲
1: 哦。你就想，你想一个，
3: 那还是你跟我们讲，让我们逼掉。
5: 我想一下，最疯狂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跟我朋友去山上，然后我们开车，然后我们倒车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鬼这样子。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然后穿了像 Uniqlo 童装部的那个红红的衣服，然后在后面，然后我看到他的头顶，然后看到他的发旋这样，我就觉得超可怕。然后我就说，哎、欸，我们赶快开走这样。然后我们开山路一下来，我就很紧张啊，我就咬指甲，指甲就长出来啊，就把指甲咬掉啊的那种紧张，我就要吐，我就打开车门，然后往外吐，哇，这样
1: 沿路这样吐哦。
5: 我停下来，然后打开车门吐。
3: 你是中邪吗？
5: 我不知道，就是突然。觉得太可怕了，然后就是暴汗，然后觉得很可怕。后来我们就去 Seven， 然后我一打开车门，我站起来，然后就昏倒。
1: 你就昏倒？
5: 对，我就昏倒，我就头撞到地板上，
1: oh、
5: 然后我就再起来。这可能是最疯狂的事。
1: 而且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5: 我现在算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太紧张了，就是有点像恐慌症发作。
3: 然后就昏倒了。
5: 对，然后就昏倒了，因为我以为我看到鬼。我希望是我以为。
3: 好，然后下一题，蛋堡在按你追踪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5: 哦，这个我前几天刚好有那个在一个杂志封面上讲到，就是我想要我的反应是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实际上的反应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来的真的太早，太早到我可能真的不小心很中他这样子，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做什么事情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发现我，然后我会在他的雷达上这样，所以就是觉得怎么会这么早来？
3: 蛋堡对你来说算是偶像吗？
5: 算是。对。
1: 那你有大肆跟你的朋友宣传，
5: 只有自己的圈子，
3: 你的内心在尖叫，
1: 他跑来追踪我了。
5: 对对对对，我说哇，太扯了吧，没有啦，绝对没有这么冷静。
1: 那最后一题，你觉得什么动物最能代表你？三二一，
5: 梅花鹿。
1: 为什么是梅花鹿？
5: 不知道，斑比那种吧，
1: 你就是很可爱的那种。
5: 对，可爱梅花鹿，哎，应该是，
1: 都没有原因，第一个想到就是梅花鹿，
5: 因为他们笨笨的，然后我觉得我笨笨的，可是他们有一个会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有在思考，或是好像很聪明的感觉，然后他那个感觉又做得很可爱。很不硬要，但其实他们就其实就是笨笨，
1: 他们就是很自然，
5: 对对对、
1: 谢谢我们的 SOBI 陪我们玩这个游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 SOBI 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 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请陪在我身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1: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瑞姬，
0: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专访环节，在这之前先请 Sobi 再跟大家说声嗨。
3: 嗨，
0: 你想问 Sobi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就是那个时候上高中，然后我想说抱歉，我真的要打一个歌。
0: 你打
3: 可以。
0: 好，
3: 我 sponsor 这个歌。
0: OK，
3: 我超喜欢我的歌的。 OK， Sobi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说哦，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啊，然后我不想要我的名字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也不想要我的名字就只是雨欣，大家叫雨欣，大家叫王雨欣这样，我就想要想一个绰号，然后我就一直想，但我想要想一个不男不女的绰号，纯粹只是为了如果说有人听过我或听到我但不认识我的话，会不知道我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样，然后我就想照着这个方式去想，直到有一天我在 IKEA， 我就听一首歌，那首歌叫 Bad Man， 它的作者是一个叫 Spiky 的人 Spiky， 我就觉得 Spiky 很酷，我就 Spiky 想想，我就想说那我叫 Sobi 这样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出来，在 IKEA
1: 这个很突然，
3: 就很突然。
0: 那没有想过要改名吗？
3: 没有，
0: 到现在都还没。
3: 对，到现在都还没。
0: 那有考虑过什么样的名字替代方案？就除了 Sobi 以外的？
3: 没有，我那时候想完，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3: 嗯，
0: 很turn。
3: 对，很turn。
0: 那有人有回馈说，确实真的听不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名字吗？
3: 我问的时候，大部分80%的人会觉得，听起来就像男生，但是还是有20%的人觉得，哦，对，确实有点不男不女。然后我就为了那20%很开心。
0: 他就是那个20%。
1: 我们这边，我们 Indie 的第三位主持人听童，那一天他跟我讲说，我以为 Sobi 是女的，
3: 是吧？对，这个 idea 是我小时候看一个韩国电影，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它是什么电影。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Ten， 剧情上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是他最后才出现他的身份。他说他取 Ten 的时候就想取一个不男不女的名字啊，这个概念就一直萌芽在小小的内心里。
0: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开始做音乐呢？
3: 因为我发现音乐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其他事情全部都不会做。
1: 你是从高中开始做音乐吗？
3: 做音乐，对。但是我小时候会觉得我长大应该会跟音乐有关，或是影像有关这样。以前是想说做音乐，我想碰音乐这样，但我可能会变成 DJ 这样，然后或者说我想碰影像，但我可能会想当导演。但后来我发现我比较想当演员，然后我比较想当歌手。
0: 能想到的事情都是偏传播或是音乐类的。
3: 对。
1: 那感觉你觉得你自己的表演魅力是很足够的，然后就想要当演员、歌手之类的？
3: 我觉得我在表演魅力上我不知道足不足够，但是我觉得我很愿意在表演上面 try my best。
0: 那就开始做音乐是有特别受到哪一位音乐人的启发吗？
3: 启发，
1: 或者是说你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3: 如果是我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刺激情绪，情绪可以刺激想象，然后我喜欢沉浸在我的想象里面，所以我喜欢音乐。那启发的话，我觉得是我听的所有音乐都启发我要去做音乐，我不会觉得说一个谁启发我去做音乐。
1: 做音乐这条路上面你有没有什么困难？
3: 有时候 demo 做出来跟正式做出来差很多，然后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会有很根本的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当下
1: 你说做正式的时候？
3: 对对对，做正式的录音版本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因为还不熟悉自己的声线 rap tone 这样。其实到现在也都，我不会说我超熟悉，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就是要一直找方法去解决说，啊，怎么办，这个东西唱出来跟我想象的跟 demo 不一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样啊，这样子是要厘清是回音的问题还是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架构上的问题。
1: 你觉得你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饶舌歌手还是一个艺术家？
3: 艺术家吧。
1: 真的吗？为什么？
3: 因为饶舌歌手困难的地方是要处理很多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没有接触到很多，到我会说我自己是一个歌手或是饶舌歌手。
1: 怎么叫做饶舌歌手要处理除了音乐以外的地方？
3: 像是会有很多 行政类型的、行销类型的、公关类型的，然后或是表演啊，或是接洽啊，有的没的啊，再来还都还没有讲到创作。就创作本身，我觉得是已经会花掉很多心力了，他们还要处理更多其他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就不简单，不简单。然后我不会说我现在是，所以那艺术家对，如果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艺术家，
0: 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舞台，或是跟观众的互动？
3: 有一次在 Pipe， 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们英语一起表演，然后那个时候那天其实只是我做了一个面具，然后我自己带着表演，然后我觉得很酷而已，就是那天刚好表演的很好啊，那个能量很好啊，然后台下反应也很好，就很喜欢那一天。
1: 戴着面具有比较自在的感觉吗？
3: 有耶、
1: 会比较放松沉浸在当下，还是你觉得看到观众会让你更快乐？
3: 我觉得还是看得到观众，然后不管怎么样，观众的反应如果好，我就会很快乐。面具的特别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好的表演，让我自己觉得说我有为这个东西设计，然后我有一点舞台效果、舞台剧的感觉，然后我喜欢这个感觉。
0: 那你通常是所以就是那种会享受在舞台，然后跟观众强烈互动的那种？
3: 强烈互动，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很强烈，但是我尽可能互动。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会反应不过来，然后我就很怕跟观众互动。
0: 那你喜欢的舞台氛围是怎样？就是观众可以这样一直跟你互动，还是你可以自在的表演自己的？
3: 如果说观众可以一直跟我互动，我觉得会超棒。但是就是每一场舞台，我都不会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1: 舞台的大小，
3: 大小
1: 跟观众的距离，
3: 还有他们有没有认真听，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喜欢我的表演，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够不够开放这样。但有的话，我超希望。
1: 在做这些歌曲的时候，你通常都是在什么情境下写词的？
3: 通常会是我可能有一个主题很想写很久，然后我再找合适的伴奏去写，找到了我就会想要挑一天，就会在房间里面写。
1: 所以你是会是先想要心想写的主题，然后才去找歌？
3: 因为我有很多主题都想写啊，可能听到一个 beat， 我觉得哦，它很适合这个，然后就做这个连连看这样，然后就配对配对配对。
1: 那你这些主题的灵感来源都是什么？
3: 都是我观察到的，跟我的想象，还有我的固执。
1: 你的固执？
3: 对，就是我的怎么讲，这个叫做愚蠢吗？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口咬定的感觉。我观察到A 现象，我观察到 B 现象，然后之后我发现说他们在讲的是一个 C， 然后我就真的相信是那样了。
1: 你开始在研究那些事情？
3: 对，这慢慢就是会有很多会出现这样。我就想要保留那个固执在音乐里。
1: 有没有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写歌啊，让你更有灵感？
3: 其实只要有一个地板可以坐的，我就 OK。
1: 所以到处都可以，
3: 到处都可以，
1: 室外室内都可以。
3: 对，但是要一定的私人。
1: 发了这12首歌，你觉得你写最快，或是最快做出 demo 的是哪一首歌？
3: 所以其实每首歌都做蛮久
0: 的。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会怎么办？
3: 换地方或者换事情做，但是会做到一个段落这样。
0: 有那种灵感源源不绝的时候吗？
3: 有，很常是在我没办法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源源不绝，就有点烦。
1: 这样你会不会忘记？
3: 会，所以我上班一直在写东西，一直在写东西这样。
0: 有没有哪一次的情况是真的没办法？
3: 有很多次，每天都会发生，
1: 就忘记了。
3: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例子，就是我想到要写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去忘，忘完之后
1: 就忙到然后整个人就忘记了。
3: 对，然后就觉得每一次都好像哇，想死死
1: 了。那你不能拿个手机然后语音出来记录一下哦？
3: 对，因为我上班不能用。
0: 你在作词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找朋友一起讨论，还是你是偏个人？
3: 如果跟朋友做的话会，但是如果自己做自己的歌就不会。
1: 那就是现在不是越来越多人在开始听饶舌啊，然后饶舌这个文化也越来越蓬勃发展。你觉得在台湾的嘻哈音乐圈这几年的变化，还有你这个氛围，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观察或是想法？
3: 如果是想做音乐的人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很想做音乐，然后有很多人一直在做音乐，然后他们一直在做很多的行销，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行销看了有点累这样子，然后会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某个东西的过程，某个走向更好的过程，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了会觉得他们在把饶舌的 image 弄得很讲难听点就是狭隘，好像一定要这样子才是那样。但我就觉得你们自己本来已经没有在太做自己，然后你们现在还要让大家相信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形象吗，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太 OK 这样，但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我就想他们的心态可能是，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商业，一个赚钱的方法。唱饶舌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工作，不像是一个创作，已经没有，已经感觉 觉没有创作的感觉。
0: 但它其实算是一个蛮现实层面的问题。如果未来的话，你会想要继续商业化，或者是你想要保有自己那个独特吗？
3: 我觉得商业化可能要适度，然后独特是一定要 100%， 然后商业化适度。
1: 那如果可能之后有一个经纪公司要签你，但是他们很可能限制你的创作想法之类的，你会对他做什么？
3: 我觉得我就不会去。
1: 嗯，
3: 如果跟没有办法沟通了，到一个
1: 你们都可以平衡的状态的话，
3: 对，
0: 嗯，哦，那我有一个蛮好奇的是，因为现在其实蛮多人，越来越多人听饶舌，那也有不少模仿或是抄袭的案例，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吗？
3: 模仿或抄袭的案例，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Queens 的主唱就说，哦，你们拿我的音乐去干嘛都可以，不要让他很无聊就好。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心态，然后我也向他学习这个心态，这样子，就像我也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做成我自己的东西这样。但是模仿或抄袭，我觉得本来就会有，因为代表说大家认可这个东西这样。那看他们抄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抄的是不 OK 的东西，那会蛮烦的这样。
0: 嗯，
3: 对。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 Sobi 的猫语。今天是第一次认识 Sobi 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这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猫语。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欢迎回到 Indie 读乐乐，刚刚收听的是收录在 Mixtap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当中的第七首歌猫语，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我们再次欢迎 Sobi。
2: 那就是讲到你第一个发行的 Mixtape 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那你觉得这张 Mixtape 对你来说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3: 我想让大家知道说，我想让大家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做音乐，然后所以我尝试很多不太一样的风格，跟大家有点像跟大家说 OK 这个是我会的东西，我的技能，那你们愿不愿意雇用我当就是听我的
2: 收听对象，
3: 对，然后顺便让我确定说我可不可以，这是我最大的核心用意。
2: 就像你确定了你自己过这几年来的努力，
3: 对。
2: 那这张专辑它是一个问句吗？为什么要用问句来呈现？
3: 我喜欢这个问题啊，很可爱。专辑上面的核心的话是纯真的感觉，然后我认为纯真是很像这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一开始被问到的前几个问题，你比较喜欢你哥还是你爸？你最喜欢喝的饮料是吃的水果？你最喜欢什么动物？然后我就觉得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是一个很不错的问题，因为你问了，你还可以同时知道哦，所以那个人可能知道他的心理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可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话。
2: 那在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我觉得说在草原里面穿的很时尚，就很酷，然后可是又有点融合那个大地元素在。
0: 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挑战或是让你难忘的时刻？
3: 特别的挑战就是花钱比较挑战一点，
2: 录音的钱。
3: 对，录音啊混音啊，因为我是找一个人帮我制作录混这样，就是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养这个，就很像买一台车那样，很像是贷款。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吗？对，如果不算是就是找不到自己声音的话。
0: 那未来也会持续用这个方式吗？边工作然后持续出自己的专辑这样？
3: 目前的计划是这样。
0: 那在创作上有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
3: 创作上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就是你的主题你想写，然后这个伴奏适合，但是你唱不唱得出来，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同时，因为其实技巧跟观众的听感有关，所以技巧兼顾的都是观众的听感，那真正的内容也很重要，应该说它是最重要的，所以同时要把内容塞到 OK 的技巧，让观众有听感的去知道你的内容，我觉得这蛮难的，而且不是每一次都是很理想。
2: 是你要花很多力气去讨论要怎么创作这首歌，
3: 要一直漫游漫游，
2: 一直找各种不同方式，
3: 也是很沉浸。
0: 那如果真的要说你最喜欢在

0: 支持我爸妈的话，对，
1: 嗯，他们不会说就是你去为什么要做音乐啊，然后去工作就好了之类的，
0: 他们不太会，所以我觉得我超感谢我爸妈，而且我的音乐很多好听的地方也是因为我爸妈
1: 给你的能量，
0: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熏陶，嗯，
1: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人，
0: 很喜欢听音乐，然后很喜欢看电影啊，很喜欢美术啊，
1: 他们也是一种艺术家，
0: 对，算是一种，
1: 嗯，那你在这张 mixtape 里面，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
0: 第一首歌《性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 你第一个发出来那首歌的，
2: 嗯，为什么？
0: 我那时候听到他的那个原伴奏，然后我就觉得说超级怎么讲，这是一个可惜的感觉，是为什么这个曲不是我发现的，或是我发明的，或是我的歌这样子？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好听，好听到我觉得很可惜，我很希望是我，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 remix 它，我就觉得我又真的把它做出一个跟原曲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自己很欣慰，这样就是哦，干，你有做到，还不错。
2: 那这首歌有对你什么特别的含义吗？除了原曲上以外的？
0: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发生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奇怪，因为我就是有着那个有个距离感的那个感觉，又加上说哦，我是不是心底知道说哦，我不够爱这个人到我可以发生跟他任何亲密的关系，那我是不是要提早离开，免得这样变得很复杂还是怎样的啊？这个歌就有点像在讲这个，
2: 那在爱你是这首歌当中，你又是如何看待爱这件事呢？
0: 爱是我觉得爱很复杂，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应该是要去想办法让他做自己，爱就是让人家做自己，然后看人家自我毁灭或是自我救赎或是升华，我觉得爱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就是我看到的爱好像大家都绑在一起羁绊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其实那很不自由这样，因为我感觉真正的爱好像就不是这样。我在那首歌里面看待的是，其实那首歌也对爱也没有什么看待。
1: 这首歌爆红的时候你有预料到吗？
0: 我不知道它这么的有穿透性这样，但我预料到它是一首会不错的歌，然后它在一个短时间内超过10万观看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说那它的观看已经是无限，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就是已经冲出去了，他已经不在一个牧场里面的马了，
1: 已经爆炸了，
0: 外面跑，外面奔跑。
1: 那心情有没有很开心，
2: 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1: 怎么？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0: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是用人家的原曲，
2: 嗯，就是在二创这个争议上面的话，
0: 对对对。
2: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的爆红，所以有点影响到你未来在创作上的压力，或者是就是有一种我一定要做的比以前还要好之类的？
0: 我觉得做的比以前好是基本的，就不管说我有没有红，我都希望我可以，然后我也会尝试去这样。压力的话一开始有，因为好像说哦，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我，那我是不是要发一点东西出去让大家更知道我啊，还是怎样。后来总之如果说不是生活啊人生啊阻止我去埋头的再干一个作品出来的话，我也不会知道其实我不需要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还是研究好我想要表达什么，表达它，然后不要管时间上的事情。
1: 那你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其实是取自你自己的真实故事吗？那问你，就是你理想上的恋爱是什么？
0: 哎，你们有没有理想上的恋爱？
2: 怎么变成反问我们了？
0: 突然想听一下，你们觉得理想上的恋爱是怎样？
2: 我的话，我也是两个人，然后一起变好，一起成为自己理想上的样子，然后在对的时间、对的环境下，就是那个时段。嗯，我刚好在成长那个时段，然后我们刚好遇到彼此，然后我们一起成长成不一样的模样。 那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有缘分的话，那可以一起走下去，但如果过了那个时段我们产生了变化，那其实离开也没关系。
0: okay,
2: 我是这样，
0: 所以你还是很洒脱，如果产生变化的话。
1: 我觉得我的理想型应该是他应该会是我的灵魂伴侣，
0: 超理
1: 想，心灵灵魂那种，
0: 超级理想。
1: 对，就是你不用讲好，但我就懂你，然后他也开可以懂我的那种感觉。对，
0: 那你会套用这个心态去套用在你每个认识到的比如说新的对象，说哦，还是这个事，还是这个事，但是有时候搞不好是你自己在，
1: 我自己在脑补。
2: 好，那回归到你身上，
1: 你
2: 觉得你理想上的恋爱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理想上的恋爱好难达成哦，就是要同时要有个人空间，然后又想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我喜欢就是有野心的人，然后有计划，然后有想干嘛的人，这样我有点没有办法，就是
1: 但不是黏着你的人。
0: 嗯，可以，但是我不要就是频率很高这样。然后我希望他就是希望我们两个都很有分寸，因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永远不可能跟一个人不是陌生人，有时候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厘清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如果都有自己的人生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能太常见面，
1: 就是要介于一个很平衡的关系，很
0: 超平衡的。
1: 对对对对，
2: 那你是轰轰烈烈派还是细水长流派？
0: 我不敢轰轰烈烈，但我觉得我可能很想。
2: 那你之前的经历是？
0: 之前的经历都是其实都是蛮轰轰烈烈的。
2: 那你在不敢做什么？
1: 那你还说你不敢做？
0: 我好像就是一直不敢做，然后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在往细水长流的方向，但其实我就是玩得很轰轰烈烈，因为我到最后我会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之后，我们就放手，我们就离开对方。
1: 为什么要放手？
0: 因为我

0: 做很好啊，如果你觉得你做好的话，
1: 因为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我不可能做好超过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做不好，我干脆不要做这件事。
0: 所以你觉得你刚刚会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要开始做不好，所以刚刚跟他分开的意思吗？
1: 不是，我要是我必然有一天就是做不好，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只是今天弄掉我们的车钥匙而已啦，就不是这种小事，而是一大阵子的好几年的，
0: 是事情是累积的这样。
1: 对，就是那个做不好的感觉是变得像这样。
2: 所以其实变成说问题出于在你自己身上，
1: 我觉得是这样。
0: 那 Mixtape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感觉像是一个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大海上，这首歌其实是流露了满满的失落还有孤独，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很难以排解的情绪？
1: 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必然，好像很常一直讲必然。就是它一定会发生，然后以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去折磨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被折磨的方式这样。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定要给它发生，然后一定要给它痛苦，一定要给它想尽，就有点像你失眠到一个程度你还是会睡着，所以我看待这首歌就很像它是一个失眠，这首歌是一个失眠，
2: 它其实有点像对生活的那种麻木感。
1: 对，因为如果说它有点像是在讲内耗，所以说如果我到哪里都要内耗的话，那我干嘛还要去生活，如果我到哪里都没有办法做我自己。
2: 那这首歌的创作是你在很内耗的时候创作的吗？
1: 我会无意间的内耗这样，所以可以这么说。
0: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情绪很低落的人吗？
1: 以前是，现在比较还好，因为现在方向比较清楚，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可能压力会让我没有时间去经历。
0: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说内容从11岁到22岁，你觉得你现在音乐还好保有就是可能11岁之前的童真的那种感觉啊，或是单纯的一面吗？
1: 完全有。其实全部都是，一直以来都是，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很纯粹的小孩子的疑问，我小时候的疑问吧，可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之后的每一首歌也都会有这个影子。
0: 那你不会因为你现在长大了，然后可能接触到更多社会的残酷啊之类，然后把这些东西加入让你歌曲元素吗？
1: 如果我觉得我够有资讯，或是说我够理解一个议题的话，那我相信我的话我会讲，但是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然后我觉得不了解不要再说东西，
0: 不知道事情的全面，
1: 很尴尬，就是很奇怪。
0: 这首歌歌名为什么是口香糖跟大海吗？这两个完全不相关。
1: 口香糖飘在大海上，一个被榨干的东西，然后就只是在大海上飘，就是像垃圾一样。因为口香糖是被搅过的，这样。
2: 所以你把口香糖比喻成自己，
1: 然后被搅过，然后飘在大海上，
2: 好，
1: 很渺小。
2: 那在《猫语》这首歌当中，想知道为何要选择猫咪作为隐喻呢？
1: 因为我觉得猫咪有一个独立感，然后它们又很优美，然后我觉得美跟独立同时存在，超棒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成熟的看待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有很多自己的小确幸，在自己的世界就很独立，所以就很喜欢猫。
2: 那你会希望成为像猫一样这样子的个性吗？
1: 还好，因为我觉得它们有点无聊，不到头来这样。
0: 他们就是很温柔、优雅这样。
1: 到头他们有点就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出来跟大家碰撞。我同时也想要跟大家碰撞。
2: 那为什么是猫语而不是猫咪的其他特征之类的？
1: 猫咪的其他特征。为什么是猫语？因为我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想象我自己是猫的角色，所以我在这首歌讲的东西叫做猫的语。
0: 为什么大部分的歌都会想要选择用二创的方式？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二创，他们是编曲跟那个人有设计好他们的桥段，然后他们是有一个人性化的感觉在二创的编曲，所以我觉得二创会比较好听，是因为他们都是有个性化设计的啊，跟胎壁不太一样，有时候胎壁听起来会有点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所以我会想用原曲。
0: 那你也会想要自己创作歌曲吗？
1: 会，总有一天，慢慢学，持续努力。
2: 我蛮想知道说，准备这张专辑之前就有预计说就是要用二创的方式吗？还是其实还是有想过要创作，只是中间觉得不太有点困难，所以才转成二创？
1: 差不多，因为我就是说我想确定说我可不可以，所以我不用把这个东西看得太严重，因为我也不是谁，所以我就发看，然后就用二创，我就说都是 remix 这样子。一开始就方向都很清楚，但是是基于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原因，所以才是这个方向。
2: 那未来也会继续用二创的方式吗？
1: 不会，
2: 也会想要自己作曲看看。
1: 对，或者找别人编曲，
0: 从现在开始做自己的歌。
1: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原本需要知道的东西。
2: 在挑选二创的原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依据吗？
1: 依据啊，其实就是我喜不喜欢。
2: 那为什么就是歌？因为如果你喜欢听的歌这么多的话，为什么偏偏挑选这几首？
1: 因为我就想到说，我有没有办法驾驭该曲？然后我想象得到我唱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找得到他的原曲为主，就我可不可以跟我找。
0: 那你找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觉得一直会有更好的歌曲发现，然后会有后悔的状况发生？
1: 还好，不太会。
0: 就是你觉得就这首歌
1: 对，我你现在才讲到一个我好像很应该祈福跟感恩的部分，就是我都没有遇到这个状况。
0: 那感觉就是运气
1: 对
0: 成分很高。
2: 那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园区？
1: 有，一直都有。
2: 那未来也会出看看吗？或者是
1: 如果我有时间，如果闲的话，我会。
0: 现在很忙。那想问你，就是在四月的时候，你有发行四首新歌，这四首歌跟过往的其他八首歌哪里不一样？
1: 因为我发这个 mixtape， 我是想要发三个阶段，一个是片头，一个是正片，然后片尾片段，就我的算是一个行销嘛，就是一个小 idea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把片尾片段就是要来一点跟正片不太有关系的东西啊，然后一些有趣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新的怪的东西这样。所以把我觉得那四首蛮适合
0: 的。就他们其实还是同一张 mixtape。那在未来创作的时候，你有会不会有什么想要新的突破的方式，或是想要尝试什么风格？
1: 我一直很想尝试50年代的音乐，就是那种猫王。
2: 哇哦！这样你也会在那个歌里面这样吼叫，还是说唱那边比较多？
1: 老师比较多，把那个东西融入
2: 哦，
1: 就会超好。我可能下一个就想玩这个。
2: OK，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做是这首歌的创作的方向，灵感来源是什么？
1: 这首歌是我后来追加的，我原本的那个长度是只有到除了做我是以外，然后我发片尾片段的时候想说，那我在因为我是先发了前半段，然后前半段就按一次就已经很红了，我才准备要发第二段。那我有点想写一下，就是一个小日记吧，一个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然后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我就是做我的事，所以才会有这首歌的诞生。然后那首歌也是我可能第二喜欢的。
0: 那你第一喜欢是哪一首？
1: 就是刚刚那首《星星》。
2: 那我想要回到刚刚二创的那个话，就是当时你在决定要做二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续的争议的问题？
1: 哦，有，但是我就是有一种就是顶多就是怎样的感觉。
2: 那后来回想，跟你想象有很大的落差吗？或者是你有觉得很受伤之类的？
1: 很受伤哦，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没错。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
2: 那你有去后续看一下大家的评论之类的？
1: 会，我很喜欢看大家的评论。
2: 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是那种划过就是哦，或者还是你会往心里去的那种？
1: 不太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以看到我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多么跟我自己不一样，或是多么跟我有点像的人，然后我觉得很酷，很多角度的感觉。然后也有一个我自己观察我自己被所有人看他们的角色，我想象的样，就是我认为你们认为，我认为大家认为的我，还有一个大家真的认为的我，就有很多个我可以看，然后可以去投射，然后就有很多的想象。比如说，你有没有看米奇时期？他就是一个复制人，然后有一天他就被复制出另外一个一样的人，他们就有不太一样的个性，可是都是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很像那个。
2: 那你会觉得说他们认为的你不是你吗？
1: 会认为说会啊，但是我觉得没差。
0: 你觉得听众对你的想象是什么？
1: 因为对我的想象就是稍微有点边界感，然后稍微有点潇洒，有点不太干涉很多事情，但是他很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是如果你喜欢你就会很喜欢的一种人。
0: 那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来说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就是从你自己的世界看出去你自己。
1: 我是一个很想要活得很有趣但是活得很负责任的人。
2: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做到吗？
1: I try。
2: 几趴了？
1: 几趴啊，我其实永远都觉得是高的趴数，因为我就是我每件事情我都要很认真把它做好，很认真做到很有礼貌，然后很有格调。
2: 好，刚刚有讲到那四首歌嘛，那我想知道说它在这个专辑里面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吗？它是每一首歌都有这样衔接下去？因为你刚刚有说到它是有分开头结尾嘛。所以当初在这个专辑的想象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哦，有点像是早晨到晚上。我一开始是这样，假如我的专辑是一天，这两首歌是早上，这两首歌是中午，然后再下午晚上，应该是这样想，但后来也没有太说去照这个剧情走，但是有稍微做一点安排，比如说短的歌、轻松的歌，然后有一点严肃的歌，然后情绪很重的歌，就是有大概做一个小小的排程。
2: 通常都是怎么排的？
1: 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这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
2: 例如早上的时候，
1: 早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很快的进入状况，但进入状况要一个很短的、有趣的、好玩的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才会想要用那个 demo， 就是很快的那种，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一天，就是梅花山，就是我的一天这样，就影响我的生活态度。
0: 那义务就是中午了吗？
1: 义务役就是比较像是我在靠背一个役、哦、所以开始有点开始比较认真一点。
2: 那想问就是接下来有没有合作或者是其他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1: 之前有跟神经元约出来聊个天、嗯、然后说要做一首歌，但他到现在还没有打，还没有。
0: 他说好啊吗？
1: 他说好啊，就是我们就是一起约出来的、啊、嗯，然后就说要做一首歌，然后就说哦，那我回去想一下，然后说要传伴奏给我、嗯、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传给我。神经元快点传给我。
2: 我妈也爱特他，
1: 对、啊、而且我超让他做自己，我都不问不传讯息给他，我说
0: 等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1: 对，给他一点，他不用逼迫他，他想要的时候那个东西才是他想要的东西。嗯，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嗯，应该是他，我本来就知道他，然后哦，我也没有就认识他了，就是我本来就听过他的歌啊，知道他，然后他可能后来听到我的歌，然后他就来问我，他好像就是在 IG 上面打个招呼还是怎样，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回线动，然后聊天、嗯、聊一聊，我们就说我们就约出来的，
2: 所以就目前就是未知这个合作这样子。
1: 对，
0: 之后想出专辑吗？
1: 会。
0: 那最后呢，节目也到尾声啦，那想请你 Sobi 跟听众说一句话，或者是对那些想开始创作歌曲的人说一句话。
1: Do it anyway 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说东西好不好听，这个东西 O 不 OK 这样，但是你就还是要做，然后你还是要发出来，然后你就知道，就时间会让你知道很多很多事，不要害怕。如果你有很多事情要考量的话，那你发掉也好，因为你的这个作品是因为你有很多考量才去做到的话，那你需要把你的考量移开， get this out of the way 你知道，然后你才能好好的去感受你的直觉。这是我对于 Gummy B 的新专辑的想法。
2: 哦，需要吃 Gummy
1: B。需要 Gummy B，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你需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帮助很大，因为你需要赶快把这个包袱移开，你才能真的去感受，然后也才是我最想要了解你的部分。这样，我的感觉啦。
0: 突然开始真情告白。
2: 对，
1: 我呼吁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拜托一下。不要上厕所，你先上好厕所再看电影。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个人在电影途中去上厕所，不是因为你挡到我，是因为你没有在看这个电影。就是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每一秒你都要看到
2: 对电影的尊重，
1: 对电影的尊重啊，是啊，人家很认真拍，拍电影是全世界前几困难的事情。嗯，除了在那个石油工厂里面弄那些石油以外，嗯，
2: 没话讲了吧？
1: 对吧？你们没话讲了吧？看电影是不是要？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2: 我不知道你会突然蹦出什么话了。
0: 为什么是电影？
2: 对
1: 对啊，因为我就无法接受。
2: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再次感谢 Sobi 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他的音乐创作。那也期待你未来的作品更精彩的演出，带给听众们更多的感动。谢谢 Sobi。
1: Yes，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播放的是 Sobi 的《感觉像是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海上》。

0: 刚刚收听的是 Sobi 的感觉像是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海上，以直白荒谬的文字传递年轻人的无奈与失落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底读乐乐。
1: 如果你还没听过 Sobi 的你最喜欢什么动物这张 mixtape， 真的一定要去支持。
0: 那也非常期待他未来的作品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台湾创作新星哦。
1: 那么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瑞基。
0: 我是乌鸦。
1: 好，那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 Sobi 的做我事。
0: 那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Bye
1: bye。
2: Can fight endlessly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re are good guys and bad guys. And when we fight on that suppositio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mpromise or of gentleman's agreement, as there is honor among thieves. We're all thieves. Let's face it.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印地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欸，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8: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7: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8: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9: 没那么严重啦。
7: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8: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7: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9: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3: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你1989一念间的片尾曲，今晚只是有些话。夜色浓时，旋律是心底最温柔的倾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6: 熊欧蛋姐，
7: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8: 淡江之声关心您。
9: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你《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雨》，夜空下重温青春最纯粹的浪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呀，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呐，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皇上，该用膳了。
7: 朕知道了。小汤子，朕的全糖去冰手摇饮呢？
8: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7: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6: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7: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6: 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9: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0: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你又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我没资格》，让这首歌陪你释放一天的委屈与心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4: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3: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5: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啊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我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武汉布雨水库大缺水，
1: 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7: 好可怕，赶快走啦！
10: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1: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10: 那我们赶快打。
12: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你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我爱他》。深夜时分，让旋律替你收起白天的情绪，温柔拥抱夜里的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2: 你好。
1: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2: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3: 公主，等一下，
4: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5: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2: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6: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 J-POP。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things。
1: 哎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4: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10: 咦，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9: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10: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11: 不怕。
9: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11: 那你可知我是谁？
9: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2: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3: 太子殿下！
7: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3: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7: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2: 开斩！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在日本骑脚踏车载人是违法的，但如果后座是载小朋友，并且依规定骑行，就不算犯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维护器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了。
1: 哎呦，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边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9: 对啊，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10: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1: 在，
10: 塑胶袋
11: 在，
10: 吸管
11: 在，
10: 跟着我一起打。
12: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10: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12: 我错了，拜托不要。
13: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3: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塑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5: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巩固天皇是唯一的神的观念，将宗教世俗化，让和尚可以吃肉跟结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那样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
7: 哈。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8: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0: 手中情意情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
11: 为。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12: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1: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一

0: 大头，下雨不愁。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每个孤单天亮，
9: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0: 出头天。
9: 我们是五月天。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8: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6: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9: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在日本吃饭时遇到饭菜黏住的状况，可以全部一起夹走，或放到盘子上再分开比较礼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诶，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 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6: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5: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6: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5: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7: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6: 庄董，
5: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8: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5: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8: 哦，不是，是下一句。
5: 开车回去。
8: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因为
9: 爱情。呵呵，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在日本有一种说法是，如果自己倒酒，会一辈子都很穷，所以通常都是让别人帮忙倒酒。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0: 怎么热热的啊？
11: 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12: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3: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现在时间早上5点。在日本，如果男性要去电子游乐场内的大头贴区，需要有女性同伴才能入场，否则是不能进入的。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9: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88.7。

0: 了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到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我好想好想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7: 不要再打我了！
6: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7: 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8: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7: 你是谁？
8: 我是113，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7: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8: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9: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日本果汁如果是100%纯度的，饮料瓶会印水果切一半的图片，其他的则会印完整的水果图片。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2: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1: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3: 喂，您好，
1: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3: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1: 什么？
4: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油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喂，
7: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6: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7: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6: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7: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6: 哈，安尼哦。
8: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6: 瞎会啊，安那嘛会使给人骗哦，真嗨呢！
9: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因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10: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日本所有的易拉罐饮料拉手的开口处部分都是不对称的，这样会让受力不均匀，更容易打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乐乐，吃饭喽。
6: 好，我等一下就去。
0: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3: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0: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3: 饭局妹，
0: 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乐乐啊，
3: 酒店
0: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7: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8: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7: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9: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在日本富士山海拔3360公尺以上的地区都属于私有地，所有权属于浅间神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